0: 龄段要小了很多，我们小的时候成长的那个环境跟现在小朋友成长的这个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电子时代啊，科技时代的这种发展，你让他不去接触网络，不去接触这种电子产品，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如果你有喜欢的皮肤，有喜欢的这种道具，一定要选择官方的平台。一旦让你去跳转出这个官方的平台，去私下加某一个人的社交方式，微信啊，什么快手啊，抖音啊等等啊，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私下去交易的，这都存在着风险。那还有呢，就是啊，有时候就会引导你们说进一个什么群，然后去参加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哎，我就可以免费把这个东西给你。那在这种群里头，一旦对方知道你是未成年人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种骗局，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冒充公检法，说由于你是未成年人的身份，你现在是在非法窃取这个皮肤啊，我要去把你的爸爸妈妈抓起来，要坐牢等等啊。也不要去相信这种网上的这种陌生人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要求啊。
1: 巧了，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例，恰恰就和刚才于小勇警官所提到的一样，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录音，大家仔细听。
2: 我是公安局，我叫杨斌，杨警官，你听到我说话吗？由于呢你是未成年参与领取那个蛋仔皮肤，已经导致到他们的公司后台这边冻结了60000块钱的资金，现在他们已经把你的案件移交到我们天津市公安局这边帮你配合解除，知道吗？串上解除呢是不需要一分钱的，免费帮你解开了，明白没有？如果你不及时配合我们公安局这边解除这个案件的话，那我们就只能立案处理，到时候法院那边会自动从你爸爸妈妈的银行卡和微信支付宝扣除60000块钱赔偿，并且的话你爸妈还要承担责任去坐牢3到5年，如果你配合解除就没事了，明白没有？解除过程中需要你去拿一下你监护员的手机过来配合解开一下。我先跟你说清楚，在我们这个案件还没有解开之前，这个是属于保密协议，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不能让第三者知道。如果你一旦把这个信息泄露的话，我们公安局这边会检测到，一旦检测到泄露的话，那就不能解除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保密协议，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清楚了没有？好的，你现在去拿一下你爸爸或者是妈妈的手机过来配合解除。让你去拿手机的时候，你找好借口，你就说你要复习一下作业，或者是复习一下看一下书什么之类的。拿到手机之后，你就回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是回到你的房间把门反锁上，或者是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我们连接公安系统把你验证解除你父母的手机就没事了。你去拿手机吧，电话不能过断，我们传承连接公安系统了，懂吗？
1: 我来分析分析刚才他说的这些乱七八糟话术，你们有没有觉得有问题的地方？
3: 如果是公安的话，肯定会让爸爸妈妈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但他不允许让第三人知道这件事情，就很奇怪。因为如果是公安的话，他应该更让父母知道这件事情。
4: 为什么他明明是办案，还要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办案呢？
5: 他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事，他为什么不到公安局办？
1: 我问问小同学，你们觉得刚才电话那头的成年人，他说自己是警察，对不对？你觉得他是真警察的请举手。一个都没有啊。杨帆警官揭晓答案。
6: 大家刚才的课都没白听，全部答对，肯定是骗子，
1: 肯定是骗子啊。好，小杨警官为我们揭露一下刚才电话录音当中到底有哪些不对劲的地方。
0: 刚才我们的小同学们啊，我觉得都像小侦探一样，其实他们的反应都非常的好。那首先呢，就是说让你去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切断了跟外界的联系。他说他是一个警察，也是在吓唬你，也是在恐吓你啊，说要把你的爸爸妈妈抓起来等等。他最重要的就是想让你去按照他的操作去告诉他一些你的重要的个人信息，然后完成转账或者盗刷银行卡等等，这就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1: 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一个群体啊，咱们大学生结束了国内的学习，我有的时候可能想去看看世面，但是现在不得不提到的是，现在诈骗分子也会专门针对留学生，为什么呢？
6: 很多高校的同学，我们在校期间，无论是大学还是当地的政府部门，都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外出交流、访学，包括考察各种各样的机会，帮助大家去开拓眼界。但是当你踏出国门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国外去交流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骗子也会在这个时候盯上你。从我们接触到的案例来说，很多的同学在国外就会接到陌生的电话，电话打通

0: 会告诉他我是移民局的。当然这个移民局你如果去了英国，他冒充的就是英国移民局，你如果去的是澳大利亚，冒充的就是澳大利亚移民局，但是会告诉你我是移民局的，你名下有一张手机卡，涉嫌在我们的国家发送涉诈短信，需要你配合调查，以你涉嫌案件为由对你进行，我们就大白话就是吓唬孩子。在国外对吧，无论是大学生来讲还是小学生来讲，在国外其实都是孩子，自己一个人遇到这种事情，不像现在一样咱们周边有这么多同学和家长还有我们的警官和吴老师来去解答，自己一个人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很多会非常的慌张，然后等到那个时候那骗子就会要求你比如切断和国内的所有联系，购买新的手机，同时把手机里所有的信息全部屏蔽掉，开启飞行模式，只通过无线网络和骗子进行联系。那这个时候我们从国内的角度来讲，家长想联系他发现打不通电话，各种找不到人，包括学校找他也找不到，其他的话术其实就和刚才录音里大家听的一样，找一个没人的地方配合进行调查，怎么调查，打开你的手机银行，点击里面相应的存款，当然这个过程从实际的案例来说不会像面对未成年人这样这么短，刚才的案例里边把爸爸妈妈手机拿过来就是进行转账的操作，那在留学生国际交换生这类诈骗案件来说，这个时间会持续相当的长，有的甚至会长达一个月，在这一个月的期间，那我们在国外的这些学生，那他其实整个身心是非常非常的焦虑的，
1: 是的，
0: 他得一直惦记着，哎呀我被当地的政府部门盯上了，我涉嫌案件，我必须把这个事情得讲清楚，不然我有可能就会要么回不去要么学上不成，总之这一个月的时间会拉得非常非常的长，在这过程当中，那可以说他如果没有了解到相应的防范的手段或者能够识别这类话术的话，很容易后续就会按照对方的要求，无论是转账还是取出现金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总之兜里的钱还有家长卡里的钱都会被骗子骗走。
2: 那针对冒充公检法类这种诈骗呢，就想提醒我们的同学们啊，首先第一点，公安机关绝对不会通过电话呀、QQ 啊、互联网等等这种去办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公安机关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让大家去转账进行一个验证资金流水啊，凡是说什么解冻费啊、排除嫌疑让你去转到某一个账户的这种钱款啊，这就是诈骗。第三个呢，还是想提醒我们小一点的小同学们啊，大家都有喜欢的明星，那也有一类骗局呢，就是从明星哎追星，跟你一样都是这个明星的粉丝，说你涉嫌一个明星的一个隐私权等等，然后再冒充公检法类骗局的这种诈骗啊，也是想提醒大家追星要理智啊，千万不要随意相信网上的这种陌生人，如果让你去私下再去点击一个什么样的链接，下载一个什么样的 APP 完成这

0: 肥300米露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7: 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2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那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9: 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
9: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0: 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5: 没错，
4: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5: 嚯，这么大长队啊！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4: 没错，
5: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4: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5: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4: 是，
5: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4: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5: 那是相当认可呀。
4: 是，
5: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4: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5: 是，
4: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5: 挑不过来啊，
4: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5: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4: 是，
5: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4: 哎，可以送给我、
5: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4: 好，
5: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4: 哎，
5: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5: 接着往下看。
3: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6: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

0: 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翠手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9: 是的，
1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9: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9: 岁玉换新
1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9: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9: 是的，
1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

0: 即使大盘有一些小的波动，但主升的这只票它可能波动就不会那么大。嗯，然后我再去做过两只这样大涨的票之后，我的心态就会稳了，对自己会更加坚定和自信。
1: 运气和实力究竟哪一个成分更高？
0: 首先我先说啊，就是在市场上做是完全不可以忽略掉大盘的波动因素的。就是你即使再好的票，你在大盘调整的阶段，你其实可能都会震荡。只不过说我现在的选股逻辑里面，我就发现说有一些主升的票，即使在大盘下降或者说大盘行情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会有震荡，但是会快速的再回补回来。
1: 是，
0: 大家可以去看说我这个4月24号参赛的这个泰坦股份，
1: 是
0: 它从这儿一直走了一波大的主升，它其实差不多在5月份，但是我4月底参赛嘛，5月份其实差不多涨的是一个翻倍，月内翻倍。但是我们其实去看大盘，其实从4月24号之后，大盘可能只涨了半个月，然后5月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开始进行
2: 一个回调。
0: 对，但即使你看，比如说我们去对照着去看，大盘再往下一开始回调的时候，它其实也会有一个小横盘，横盘整理。但继续这个大盘再往下走的时候，它还能继续往上走。
2: 怎么我们就没有选到这个票？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心灵的反问啊。
0: 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出海打鱼，虽然说风浪越大鱼越贵，但其实在股市里头你其实还是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在大盘下跌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票会怎么样，强的票它可能会上去，但是你有可能这个票它走着走着就走弱了。
2: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截了个图啊，这个幸福安康是这么说的，就是王老师天邦老师讲一讲这个你们选股的逻辑，还有是大方说天邦老师什么时候咱开一个小课堂啊，然后我是报名参加，怎么选出那么多的优质票？字面下的意思就是说
0: 这股票怎么选出来的。
2: 对，
0: 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我的方法来进行分享。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名字很简单，就叫突破主升。
2: 突破主升，
0: 对，其实它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突破，一个是主升。主升我指的是我们刚才吃这支票它最大利润的那一段，突破它是一个我选股的一个非常关键点。这是福日股份，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箱体，这个箱体基本上是一个3年的箱体。大家去想，这个3年，哎，我上有顶，下有底，我就在这震，我就在这震，震震震，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2: 对
0: 啊。当你有一天，哎，以涨停的方式突上去了，后面的空间就打开了。其实这个过程越长越好，越长越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顶端的这个压力，或者说这个套牢盘，其实是很多的。很多的时候有一个人砰一下给你挑上去了，挑上去还站住了。对，就是我这么多的套牢盘，这会儿大家都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对不对？我这会儿我怕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都挂在最高点了，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我都套了2年了，我都套了1年半了，跑，对不对？这个我不保证说它突上去马上就能起一波大行情，但至少它在这块是做一个底，它相对来讲它的底部吸筹，我是这样认为的。突破是一个关键选股点，或者说突破是我的方法区别市场上大多数方法的最核心的一个点。第二个标准，我是要求我们做的股票要日线、周线、月线3个级别的线都要多头发散，是指5日均线大于10日均线大于20日均线。为什么这要去做这个多头发散？首先我们是看均线，看均就是这个周期内的收盘价的均值嘛。我们用一个数学计算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10日均线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近5天的收盘价的平均值和一个远5日收盘价平均值，他们两个的再平均，对不对？
2: 就一个均衡点在哪儿？
0: 是的，所以我5日均线大于10日均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近5日要强于远5日。当我们5日均线大于10日均线大于20日均线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支票它的股价越来越高，慢慢再往上去推升？因为我是纯右侧交易，右侧交易其实是做这种强势，做已经启动的的票，我不会去低吸或者怎么着，我是等着主力往上推的过程当中，我跟人吃一口肉。
2: 明白。
0: 所以我要确定它再不再往上去推。
2: 那能不能回到一个比如说实战的案例当中？
0: 我首先用日线图来去跟大家去看一下，其实大家要能从图上能看出来啊，这个就我一般设置就白线是5天线，黄线是10天线，紫线是20天线。你去看到从这个节点开始，慢慢的就是他们就开始越来越

0: 分的越来越开了。
1: 明白。
0: 这就意味着说我越近期的越比远期的强，我越近五天比远五天强，近十天比远十天强。
1: 是的。
0: 对，一般首先说我们所有的主升基本上都存在于多头发散的区间内，但是多头发散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你像这块发散了之后它又掉下来了，但首先不会存，就是至少我们不做那种非发散的状态。然后这是日线图，我可以再拿周线和月线，
1: 周线
0: 对、
1: 哦，
0: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周线图，大家其实也可以看，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这只票从这会儿开始，它就慢慢的在往上推。一点，你不管是它震啊或者怎么样，你从长期趋势来去看，它一直是五天线压着十天线压着二十天线的。
1: 哎，还真是啊。
0: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其实它就意味着，或者说在我的交易体系头，我就会意味着这个多方力量很强。
1: 哦。
0: 上涨是怎么造成？上涨是拿钱买出来的。
1: 对，我认可这个。
0: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挣的每一笔钱是有另外一个人以高出你成本的溢价把你的票、把你的筹码买走的。然后我们再从月线来去看，其实也一样，我选也是，它从这块就开始，它从这块就开始慢慢发散了。但是这会儿为什么我们要说，就我们每一个条件是一个叠加的一个，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从这会儿它才开始做突破的事情。这个标准三叫做就是月线和周线的 MACD 处在零上金叉段，日线的 MACD 在零轴附近二次金叉。我们可以拿图来去举例，这个从日线级别，这个叫二次金叉，对吧？这个叫首先第一次金叉之后，你是有可能被，就是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踢球突破
1: 啊，
0: 我刚过完人之后，我可能又一个阻碍或者怎么着，我得再过一个人之后，我可能才会冲出去。就像这儿也是，我突上去之后，我可能要把我的获利盘给甩下去。我给你了二十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你不跑是吧？我给你跌下来。跌下来跌的发现又不深，然后有二次金叉。但这个给大家去说哈，就是说这个也是我慢慢慢慢丰富自己的交易体系之后，我发现二次金叉更为稳妥。
1: 应该是三个标准三条线一起要加持住的。
0: 是的是的，就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再拿一张这个周线图，

0: 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
2: 啊，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3: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
4: 然后还有个念想。
2: 啊，去外地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
4: 对对对，
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对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4: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你看、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6: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啊，您也
6: 准备了一个礼物，
3: 是吗？哦，
6: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

0: 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2: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2: 嚯，这么大长队啊！
1: 嗯，
2: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2: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2: 嗯，
1: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2: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2: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1: 哎，
2: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2: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2: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2: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2: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2: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2: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
2: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2: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1: 哎，
2: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2: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呀、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 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换新
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1年比1年新。
2: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 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

夏至，六月的红土高原进入了多雨的时节。云南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种下的植物和动物迎来了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光。云南的水域网络不像江南那样平坦，而是山阡陌为隔，高低错落，变化无穷。因此，不同的江河水域滋养出不同的水中动物和植物，这些随着高低海拔不同变化着的生灵，让云南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趣而又意想不到的美食。在山川阡陌当中渔猎，在大相径庭的味觉当中探索，云南的水中猎食都各具趣味，并且在应接不暇的趣味中烹制出令人垂涎的美食。开海节之后，大理的各个水域渔网就撒开了，而敏感的味蕾也随之打开了尝鲜的节奏。山丘包裹的海少水库湖面，安学贵正带着儿子在水面上捕鱼。高海拔和山丘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平静的湖水养育了大量的花鲢鱼和白鲢鱼，它们的存在让静谧的湖水保持了洁净的

0: 常的食物之中，既赋予了美食颜值，也让味蕾品尝到了仲夏的绝美味道。而这种美不仅是外在的，还是健胃消食的良方。行走在山林野地之间，何琼新和伙伴们仔细寻找着能制作七彩的植物，顺应时令的搭配正是美食不可多得的珍贵之处。染色是门精细的手艺活儿。何琼新把植物的根、茎、花叶清洗和捣碎，再分别放到锅里熬制，水温渐升，植物慢慢浸出了隐藏的色彩。熬制需要耐性，也需要经验。十多年的制作经验，何琼新看一看溢出颜色的深浅，就确定了出锅的时间。过滤残渣，让温度慢慢冷却，一套娴熟的手法下来，何琼新已经提取出植物的斑斓颜色。
1: 苞米泡定壳，然后还要泡过15个小时以上都才会上色。
0: 接下来就是米与色交融的时间，光阴让颜色慢慢渗透米粒，洁白的米粒最终变成了何琼新期待的模样，色泽经久不退，而且还带有几缕淡淡的植物香味。
2: 植物染出来的颜色是跟那种染出来不一样颜色的，那种染出来有点鲜艳。
0: 你好。七种染料染成了七种色彩的米粒，准备好粽叶，心灵手巧的何琼新熟练地往里面填入糯米，放入馅料，封口，系上稻草。

色的粽子放进锅里，袅袅炊烟从山水间升起，在美食的等待里，无尽的遐想也悄然铺开。七彩花米粽，七种颜色，七种心情，在唇齿间流淌，在仲夏的时节，缓解着庄稼人农忙之后的疲倦，在美食的惬意里，安享着丰收的愉悦。山水旖旎的丘北，很容易让人感觉不到仲夏的炎热，而云南最为炙热的沅江，接近40的温度，催促了植物的快速生长，也派生出了一桌热衷降暑的花果宴。

是时节，是处于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最为炎热的时候，也是沅江一年中花果最多的季节。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王先德地里的茉莉花开得此起彼伏。

莉花茶是盛夏的一抹清凉，茉莉花陪伴茶叶之外，还能成为哈尼人家的喷香食材。从四川迁居沅江的王先德9年前来到这里，因为结缘了哈尼妻子，酷爱茉莉花茶的他找到了品鉴茉莉花的另一种方法。每年天气渐热的夏至，高温会促使茉莉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花的最佳时间。王先德一家人徜徉在茉莉的花海里，在炎热中寻找这个节令特有的美味食材。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王先德餐桌上的食材。与妻子结合，让王先德除了制作花茶而外，还学会了哈尼族人的茉莉花宴，并加上了自己对美食的想象和渴望。

0: 茉莉花饼是家人很喜欢的一道甜点。王贤德将冲碎的花生、红枣、红糖、茉莉花融合，包入擀好的面皮。
1: 在包它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要那个馅不能露出来。

0: 涂上鸡蛋液，撒上芝麻，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味在油的浸润下慢慢变得浓郁诱人。
1: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不然会把那个炸焦。
0: 茉莉花饺子是炎热的夏至清香爽口的食物。王先德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茉莉花，成了孩子们夏天的最爱。在花香四溢的气息里包饺子，炎热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忍

0: 水下锅煮饺子，捞出来，打一个蘸水，小米辣、大蒜、酱油、葱花就可以了。
1: 把油脂剔除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慢炖，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
0: 茉莉花皮冻用小火熬个半个小时，之后倒入碗里面，放入茉莉花搅匀。
1: 保存在低温状态，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香。

0: 凉了之后切成小块，放一点酱油、辣椒、大蒜、葱花、柠檬汁浇上去就可以了。
1: 凝固的胶原蛋白， Q 弹的口感酸爽，再加上茉莉花的清香，

0: 一口咬下去，仿佛逃离了原浆炎热的天气，体验了一把夏日的清凉。夏至，天气逐渐变得酷热，炎热降低了细胞的活跃度，人们比较容易丧失食欲。为了激活味蕾，原浆的哈尼族人偏好凉拌类的食物。茉莉花与树花看上去似乎是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却能调制出一道特殊的美味。树花是云南人从浓密的森林中取回的第一植物，把树花和韭菜用热水焯一遍，茉莉花在煮开的水中略过一下，捞出来放凉。
1: 树花本身不带香味，也是有一点苦涩味，开水烫了之后嘛，苦涩味就更大，茉莉花加入茉莉花更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0: 放凉后，王先德将茉莉花、树花、韭菜搅拌均匀，再加上盐、小米辣、大蒜、花生碎末拌匀，一道酸酸辣辣带有淡淡清香的凉拌菜就上盘了。吃在嘴里，茉莉花与树花成了和谐韵味十足的一对，成为味蕾对抗炎热的酸爽美食。

植物和丰腴的水中鱼类，为高原上的人们提供了抵御炎热的食材。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不仅诱惑着人们的眼睛，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儿、鱼儿、叶儿们纠缠，沉浸到另一个味觉丰满、变化多端的热烈夏天。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课代表韦奇。一个90后，一个一季度当红不让的冠军，这两天在我们节目确实折腾了不少人的这样的一个心弦。他昨天节目当中再一次提起了到一个争议点，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零轴之上的时候，我们要做多个金叉的确认，方法掌握了，但是扔到实地盘面上，我怎么买，什么时间买？然后现在大家都说我现在仓位现在没有了，每天看着盘跟动，那我们这个仓位如何是正确的仓位管理呢？
1: 我的买入标准也会分三个点。第一个点，首先我在我的买入周期内一定是符合我的选股标准的。你不能说比如说我选股是这三个点吧，你说我这几天我多头没发散了，我前两个符合，哎，我看它挺便宜的，它是不是马上能上去，这个千万不要。就是你既然做了确定性了，你既然做了确定性，或者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之前那些我都是做好了，我都是有利润的，我是浮盈加仓的。
0: 哦，浮盈加仓啊，有点意思。
1: 就为什么再错一次？它上涨的理由只有一个，是因为我买了它。我不断我要去加仓，我要给它平回来，我要给它平回来。但没有，就是它在一个下跌趋势的时候，它其实可能没有这个行情。然后我这个为什么是这么划分？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浮盈，我先四分之一，我达成浮盈之后，我再进四分之一。如果我这个浮盈给我吃掉的话，我把这四分之一我撤出来，我等于我永远亏的只亏之前那四分之一。比如说拿泰坦去举例子啊，我可以在这儿进一笔，我可以在这儿再进一笔，
0: 是
1: 我可以在这儿进一笔，这其实一直都在浮盈加仓。但基本上我的操作可能是在日结分三天，这个是分三个阶段了，但它都是三个上。

0: 上小台阶嘛，对吧？
1: 我可以理解为用着这样的一个建仓或者推进的方式，如果我们遇到了所谓的一个下杀一个大的一个放量的话，我们可以把之前T的放出来。
0: 是的，
1: 说白了就是我们抽搐有度。
0: 是的，您比如说像这个，就比如这根阴线，我就可以把我之前四分之一给
1: 剔出来
0: 给卖出来了。
1: 嗯，
0: 然后或者说，比如说这好的话，我可以把它买进去吗？
1: 嗯，
0: 然后我再加四分之一，我加四分之一这不行，我把加的四分之一卖掉，我之前的四分之一我还是有利润的，
1: 钱票都已经在我面前了，但是怎么能落袋为安呢？怎么把钱带回家？
0: 这个其实跟大家去讲哈，就是卖出一定要坚决。
1: 嗯，
0: 你的买入就是比如说我买入，我们不是可以分三笔吗？
1: 嗯，
0: 你发现不好的时候卖出，你甚至一笔就要出来，
1: 是
0: 两笔到两笔。
1: 这个坚决和决绝之间，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调剂一下自己。
0: 其实这个就是纪律，就是我认为说我们在去做交易的时候，真的要把它当成一份工作，要拿同样的认真程度，你要拿同样的纪律性去做，它不是一个随意的事情。
1: 我喜欢这句话，就是你要干这个事儿，你真得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因为它是挣钱和亏钱。
0: 对，是的。然后我其实说我的卖出方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30分钟或者60分钟的 MACD 出现顶背离或者下叉，然后这个30分钟或60分钟怎么去看？就是分要大盘的环境，大盘环境如果不好，或者说你这个票涨得太高了的话，你需要更敏感一点，你就要用30分钟的。如果大盘环境好，你可以放得松一点，然后你可以看60分钟的。顶背离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的价格和你的 MACD 是背离的。就比如说我的价格更高了，但是我的 MACD 变低了。您可以看到这块它是一个高点嘛，或者你哪怕这块也是相对高点嘛，MACD 已经开始进行下叉了，
1: 是，
0: 对吧？你这块你就要出了。或者说大家比如说我可以，而且比如说我的话，我可能日内我也会分两笔，我也会分两笔出。这块第一次出现这种下叉或者顶背离的时候，我先出一半，然后这边它又打了一个小高点嘛，又打了一个小高点之后，它的 MACD 往上突一下，哎，又掉下去了，说明它没有很大力气，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又多了。
1: 不是要挣最后一个铜板，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嗯，
0: 是的。而且其实像比如说我们的交易纪律里头，我会放在说，你日线级别如果收盘跌破5天，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止损出来。错过了日内的买点，就是错过30分钟和60分钟的话，那咱们就看日线级别。您看，像日线第二天它不就掉下去了吗？它这个收盘价是低于这个5天线的，收盘价低于5天线，我觉得还是要出来，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老股民都有体会，就是真正下跌开始的时候它是没有底的，就是我们还是要严格执行纪律。既然就是我觉得交易最后拼的就是纪律，就是市场上大部分的交易方法它都是会赚到钱的。
1: 最需要面对的是我们内心的那个心魔，哪笔钱是我们的？怎么能把这笔钱带回家？可能这个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所有人会不停甚至说永远要讨论下去。
0: 遵守纪律
1: 啊，
0: 这个纪律其实意味着说你自己建立一套交易体系，这个交易体系是你的知识和你的能力。
1: 嗯哼，
0: 你不要总想挣这个交易体系之外的钱，
1: 要去在我最熟悉的领域来执行最严格的纪律，这样你眼前的钱才能顺利的带回家。

0: 我们对食物的爱源自对味道的渴望。在所有感官中，味觉带给人的愉悦大概是最多的，但也最不为人所了解。我们是如何品尝出味道的呢？秘密就藏在口腔中的近万个味蕾上，每个味蕾都聚集着一堆味觉受气细胞，它们就像灵敏的雷达，分别侦测出某一种特定的基本味道，再传递给大脑，做出更复杂的计算。但整个过程仅需1.5至4毫秒，是所有感知中最快的。流过舌尖的千滋百味，源自5种最基本的味道，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味，但它们的存在有着比取悦感官更重要的意义。甜味来源于碳水化合物，为生命提供能量。咸味暗示着矿物质和盐分的存在，确保细胞器官的正常运作。酸味能促进食欲，也让我们远离不成熟的水果。苦味主要来自生物碱，多数有毒，因此苦味可以说是某种警示。强烈刺激的辣却并不是真实的味道，当食物中的辣椒素刺激到神经产生的灼痛感就是辣。但辣总能触发我们自虐的快感，令人欲罢不能。酸甜苦咸之外的第五味是一个独特而又微妙的存在，它隐含在不同食物的多层次风味中，这就是鲜。不同于明显可感的酸甜苦咸，鲜有太多张面孔，充满了复杂和暧昧，这就是神秘的第五味鲜。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烹饪王国，这个信奉以食为天的民族，在上千年里不仅创造了无以穷尽的美食，而且蕴藏着令人惊叹的文化内涵。现在让我们深入这个古老的鲜味国度。这片油画一样的平原位于新疆干旱大陆上最湿润的地带伊犁河谷。袁巧玲夫妇在200公里外的伊宁市开着一家餐厅，鱼是最重要的食材之一。他们所到之处是新疆最大的河流伊犁河的上游，雨水充沛，溪流纵横，野生鱼资源丰富。
1: 两条白鲢，两条鲤鱼，这纯纯的野生的鱼鳞没上发色的嘛，鱼在水里面岩石上蹭的呢嘛。
2: 这个鱼还是漂亮。
0: 夫妻俩的火锅店开在一条偏僻的小巷中，但四方食客总是慕名而来，因为这里有一锅非同寻常的鱼羊鲜。
3: 汤锅里面有辣椒，这个甘草它就可以起这个平衡的作用，它有回甘的味道。我们用的这些料吧，特别特别普通，最核心的就是比例问题了。
0: 配料过程充满未知，每一味料的增减都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口感。
3: 反复的比例对比，有上百次的试验吧，才做成今天这个味道。
0: 袁巧玲的尝试，也正是古今所有厨师们走过的摸索之路。他们将不同味道排列组合，创造了千姿百态的鲜。然而，这诱人的第五味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味蕾的快感吗？曲阜，山东西南的一座小城，在遥远的春秋时代，它曾是鲁国的国都，因孔子故里而闻名于世。 刘海洋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主厨。对于做孔府菜的刘海洋来说，后厨房里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2: 每天我会很早过来，就是因为那锅汤特别费功夫。
0: 一锅高汤的准备在一个人的厨房展开，这是为一天中所有菜肴奠定鲜味基础的重要时刻。从古至今，全世界的大厨们在各自摸索下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提鲜秘籍——高汤。孔府的历代厨师从经年累月的实践中挑选出肥硕而年老的鸡鸭作为孔府三套汤的首选食材，它们的氨基酸含量超出很多肉类，这正是形成鲜味的核心物质，但并非唯一。加入干贝，汤的鲜味会放大数倍，而这神奇的效果来自于干贝中的核苷酸。上千年来，就算对分子概念一无所知，世世代代负责掌厨的人都能凭借直觉搭配出引爆鲜味的协作团队。剩下的一切都要交给时间。一锅高汤的诞生要历经厨房中几度烟火交织的繁忙，长久熬煮和不停搅荡分解了肉类中的大部分蛋白质，鲜味元素充分释放。高汤是孔府佳肴背后的秘密，更是浓缩了中国数千年鲜味文化的经典符号。厨房是厨师挑战自我的地方，孔府扣肉如出一辙的刀工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中规中矩，但鲜味的升级却需要不拘一格。
2: 百灵锅和葱桃花属于菌类，它自身有鲜味，烤干的雪菜它能把多余的油分全部都吸收到原材料里，吃起来不肥不腻，更加鲜美。
0: 鲜味旅程的下一站是塑造了中国人另一种精神气质的长江流域。西陵峡两岸的秭归迎来每年最热闹的一天，龙舟队在抓紧最后的排练。
4: 快坐
5: 快坐
4: 快坐快坐！
0: 端午是中国人特别看重的节日，但在秭归又格外不同，因为这里是屈原的故乡。

这是江上人家的盛宴，又一季的辛苦即将开始，平凡劳碌的渔家生活有了泡菜和酱的点缀，就总是能过出滋味。这一切的背后是如屈原诗篇般瑰丽的美食创造，是五味的调和，是鲜的真谛。从秭归上溯到汨罗江源头，是湖南平江县，山地连绵起伏，环绕着一个个安静的村庄。已经进入小寒节气，乡村的田野笼罩着薄霜，平江人也要准备一年中最重要的美食了。天井下，李幼玉婆媳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这就是湖南人引以为傲的腊肉，只在每年腊月制作，因为寒冷可以有效抵御细菌，延长肉质的新鲜。几乎所有肉类的保存都离不开盐，钠离子跟肉类中的谷氨酸相结合，鲜味便会跃然而出。春节一天天临近，一种至鲜的食材也到了收获时刻，它们像竹林里的隐

0: 柿，这就是中国人推崇备至的鲜味植物笋。池塘的水面也跃动起来，中国人的春节，鱼不可或缺，它的寓意如同味道一样美好。
1: 年年有余。
0: 乡村的年节食物还有一样必备，这就是豆腐。叶雍江夫妇每年都会亲手制作。含油的种子大豆是富含最多蛋白质的食材之一，它拥有人类需要的所有必需氨基酸，也饱含了鲜味物质谷氨酸。但它们紧紧包裹在蛋白质里，细推慢磨和加热熬煮都只能释放出一小部分鲜味。可大豆一经发酵就会完全不同，酱油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它是鲜味加工产品中全球使用最广泛的。提炼出大豆之鲜的酱油，盘活了各种食材的清淡滋味，也包括本是同根生的表亲豆花。点过石膏的豆浆就是豆花，再加以重力变成日后的豆腐。一年中，叶雍江要打数百斤豆腐，但这次与众不同，他们是带着美好期盼的过年豆腐。李幼玉家的腊肉要开始熏制了。很久以前，大约就是这个场景，新年里家家杀猪宰羊，总有多余的肉吃不完，人们围坐炉火前，边取暖边熏烤。鲜肉熏成了腊肉，在未来数月都能享用。烟熏火燎中，微观世界微妙变化，更多鲜味分子脱颖而出，成就了腊肉独特的风味。这味道渐渐深入人心，腊肉竟超越了鲜肉，成为春节经典的食物。叶雍江的堂弟这个春节也回到了故乡。200年前，他的祖上建起了这座江南风格的大宅院，人们叫它黄泥湾大屋。每次回老屋，兄弟俩都要翻翻族谱。元朝末年，叶姓始祖迁居至此，依靠宗族维系，已繁衍生息600多年。除夕这天，叶氏族人从各方汇聚到黄泥湾大屋，沉寂的古屋迎来每年最热闹的一天，这是超越家庭的宗族大聚会。年夜饭是中国人最隆重的美食盛宴，而食物的滋味像一条无形的纽带，维系着一个族群的人心和亲情。这是一年中叶氏族人最全的一次相见。现代社会，古老宗族的成员早已开枝散叶，各闯天涯，但每到春节，仿佛感受到亘古不变的召唤，游子们会不约而同地回到故乡的家。入夜，火龙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稻草扎成的火龙是古老农耕社会的图腾，上千年来，饮食构成了中国文化最浓重的底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出产了极为丰富的食材，而中国人凭借他们对食物的热爱，创造出令全世界都叹为观止的万千变化的烹饪手法，从而成为一个最能创造鲜、享受鲜，并且对鲜味有着最深领悟的民族。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

0: 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
1: 2017-2190-5650.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二十。

0: 原来派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勇士力派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1: 勇士力衣服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0: 看那个大的
1: 右眼
0: 上面那个
1: 零点二，
0: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1: 戴着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0: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1: 看见
0: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拿了。
1: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0: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的，原来不行。
1: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0: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1: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0: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1: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0: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得脏了，借他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1: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0: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1: 黑点都看得见。
0: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来以后，我这牙性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色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2: 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 扔哪儿哪儿就忘，

0: 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

对，然后第三个长上影，长上影呢，我们说明在 K 线的当中，这个上影线超过了1%，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指数呢从高位传

0: 在油的浸润下慢慢变得浓郁诱人。
1: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会把那个炸焦。
0: 茉莉花饺子是炎热的夏至清香爽口的食物。王先德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茉莉花，成了孩子们夏天的最爱。在花香四溢的气息里包饺子，炎热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忍

0: 油脂剔除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慢炖，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
1: 茉莉花皮冻用小火熬个半个小时，之后倒入碗里面，放入茉莉花搅匀。
0: 保存在低温状态，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香。

0: 凉了之后切成小块，放一点酱油、辣椒、大蒜、葱花、柠檬汁，浇上去就可以了。
1: 凝固的胶原蛋白， Q 弹的口感，酸爽，再加上茉莉花的清香，一口咬下去仿佛逃离了原浆炎热的天气，体验了一把夏日的清凉。夏至，天气逐渐变得酷热，炎热降低了细胞的活跃度，人们比较容易丧失食欲。为了激活味蕾，原浆的哈尼族人偏好凉拌类的食物。茉莉花与树花看上去似乎是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却能调制出一道特殊的美味。树花是云南人从浓密的森林中取回的第一植物，把树花和韭菜用热水焯一遍，茉莉花在煮开的水中略过一下，捞出来放凉。
0: 树花本身不带香味，也是有一点苦涩味，开水烫了之后嘛，苦涩味就更大，茉莉花加入茉莉花更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1: 放凉后，王先德将茉莉花、树花、韭菜搅拌均匀，再加上盐、小米辣、大蒜、花生碎末拌匀，一道酸酸辣辣带有淡淡清香的凉拌菜就上盘了。吃在嘴里，茉莉花与树花成了和谐韵味十足的一对，成为味蕾对抗炎热的酸爽美食。

志，风貌的植物和丰腴的水中鱼类，为高原上的人们提供了抵御炎热的食材。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不仅诱惑着人们的眼睛，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放任自己的舌尖

与花儿、鱼儿、叶儿们纠缠，沉浸到另一个味觉丰满、变化多端的热烈夏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哎呦，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真好吃啊。
2: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0: 对，
2: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1: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1: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儿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儿，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
2: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1: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的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1: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6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与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1: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的。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1: 4块钱一根啊？就这品质啊？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1: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
0: 呢，还带着成本单，
1: 带着成本单子呢。
0: 我偷看一下。
1: 哎呦，您看看，嗯，最多给也就给20根啊。您看看，
2: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0: 阿姨看看，哦，
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哎，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哦，
1: 嗯，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嗯，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2: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哎，您大方点儿，
0: 就是，
2: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0: 哎，对呀，啊，
2: 您说是吧？
0: 对，
1: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嗯，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哎
0: 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哎呦，哎呀，您这样的品呐，啊，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1: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啊，又加2根。
0: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1: 就200组吗？哎，
0: 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1: 那行，嗯，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0: 没问题，
1: 就这一批200组，嗯，卖完拉倒。嗯，这一批啊可值了，嗯，
2: 值了。哎，
1: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您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儿，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儿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啊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1: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1: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1: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对
1: 啊，不到3万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0: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

0: 实时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1: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啊。
0: 嗯，
1: 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
0: 嗯，
1: 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
0: 嗯，
1: 这一次我们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1: 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
0: 啊、
1: 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
0: 嗯，
1: 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
0: 嗯，
1: 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
0: 嗯、
1: 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啊、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
0: 嗯，
1: 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
0: 嗯，
1: 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
0: 嗯，
1: 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
0: 嗯，
1: 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
0: 嗯，
1: 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
0: 嗯，
1: 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
0: 嗯，
1: 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
0: 嗯，
1: 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
0: 嗯、
1: 安心。
0: 快装寄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寄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1: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哎呦，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的已经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说好多来了。您要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的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啊？
1: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丁，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丁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
0: 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

0: 近日，首都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工程成果展示暨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商协会分团成立大会在数字北京创新中心举办。
1: 据了解，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将依托商协会组织载体，把惠企政策、产业资源、服务保障送到行业企业当中，打通政策落地的关键环节，助力首都民营经济提质发展。详细情况请看报道。
2: 大会现场举行了商协会分团成立启动仪式，北京专精特新企业商会、北京未来企业家促进会等七家行业商协会成为宣讲服务团商协会分团的首批成员。这也意味着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实现从区域分团向行业组织的延伸拓展。
3: 今天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商协会分团成立，标志着宣讲服务团向基层延伸又迈出坚实一步。宣讲服务团自去年成立以来，在邀请相关政策制定部门集中宣讲最新涉企政策的同时，分行业分领域组织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以企业家的视角分享对惠企政策的认识。下一步呢，是工商联将持续推动宣讲服务团建设呢进一步走深走实。我们希望呢积极搭建起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政策解读桥梁，让惠企政策能够看得见、听得懂、用得上、落得实。
2: 大会同步开展首都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工程优秀案例成果展示，多家市场主体分享赋能民营企业发展的实践经验，为行业提供可复制的发展样本。
4: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信用重点培育企业库，覆盖企业30,000余家，培育信用领跑企业园区3000余家。其中我们金融转化成效是最突出的，据不完全统计，历年的信用领跑企业累计获得授信超过了300亿元。仅上一个年度，中国银行的信用领跑贷就为50家民营领跑企业提供了信用授信近4亿元。
2: 依托商协会分团平台，各类创新赋能成果也将通过宣讲网络向更广范围推广，借助行业组织力量精准匹配企业政策需求，帮助企业用好产业扶持、融资支持、创新培育等各类资源，切实破解企业遇到的政策查找难、理解难、落地难问题，持续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0: 金秋九月，精华潮起。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拉开大幕。那时装周不只是时尚秀场，更是观察国内服装创意产业首发经济的重要窗口，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增添时尚动能。
1: 本届时装周将打通秀场、供应链与消费市场，汇聚设计师、产业带和买手资源，通过集秀集买等模式，推动原创设计落地变现，助力国货时尚挖掘新的商业增长点。
5: 798艺术区的 T 台上，旷野意境的秀场缓缓铺开，随着模特身着松弛感旅行西服依次走出，微可多行游旷野标签之外开幕大秀正式上演，也拉开了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的大幕。
6: 我们以前穿的西装吧，穿的那些套装啊，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紧绷的感觉吧，或者是把自己束缚的感觉。你看现在这场秀走出来打的，那松弛感非常大。
7: 主题叫什么呢？场景的穿搭设计。我们觉得未来的消费的趋势，更多的卖的不是一个单品，更多的卖的是一个穿搭、一个理念的东西给到消费者。
5: 本季时装周为期8天，以金绪东方、潮起共生为主题，汇聚全球4大洲220多个品牌。秀场不只是创意展示的舞台，更是观察时尚产业迭代、首发经济、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窗口。过去时装周上发布的款式基本到半年之后才会出产品，流量损失严重，而现在玩法改变了。
8: 一方面呢，组织品牌在中国国际时装周这个主舞台上去发布，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商圈给商圈结合，让这些秀场在这个商圈打造跨展店，通过这个集秀集卖、集看集买的模式，让我们的这个新的产品和消费者产生更直接的联动。
0: 来关注一下演出市场。今年上半年北京演出票房增长超20%，鸟巢近40场演出吸引超200万人次观演。
1: 不过很多人可能没想过啊，支撑这些超级现场的音响设备，这国产的和进口的差距有多大呢？今天国内首份国产剧场剧

0: 医院扩声系统主观听评报告在京发布，将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
1: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地质礼堂，这里呢也是开心麻花的旗舰剧场，一年呢有200多场演出在这儿上演。不过今天这里不演戏，而是发布一场特殊的报告，请行业专家来给国产音响打分。那这份报告到底如何？接下来我们一块儿进去看看。走进北京地质礼堂，这里的检验靠耳朵完成，国产专业扩声系统在真实剧院环境下实景呈现。这套系统正是报告中的优秀案例之一，直观展示了国产设备在声学覆盖、音质还原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而这份报告的数据来源于今年3月在中国传媒大学开启的严格盲测，活动分线阵列和点声源两组，每组7个国产品牌对阵1个境外知名品牌，67位专业人士和16名普通听众参与评分。
2: 音响的声音呢，它分这个客观的指标，就是它的物理的一些参数。那么还有扬声器，就是特别重要的呢，叫主观评价，就是靠人耳听的。我们专业打分的人员呢，是有7个维度。普通观众在这一方面，他的就是好听和不好听的这个权重会更大一些。
1: 今年上半年，北京演出票房同比增长20.9%，演出越热，音响需求越大，这是一个千亿级的隐形市场。但目前专业扩音领域国产设备市占率仅约45%，打破认知，为国产证明，正是这份报告的意义所在。
3: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专业音响啊，有了明显的进步，部分产品啊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开始实行国产替代，实行国产替代对国家来讲啊，我觉得就是拉动内需嘛。对于企业来讲，给他提供机会嘛。对于行业协会来讲，你就是一个平台，搭建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何况我们在性价比这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也说明在这方面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 报告发布同时，全国剧院设备以旧换新正加速推进。北京市超现场产业生态培育措施，2026年配套2.6亿元引导资金，重点支持标杆剧院建设。国家发改委、文旅部也将演艺装备列为重点方向，全国多地已出台文旅设备更新方案。政策窗口已开，技术实力已达标，国产替代正从能不能走向怎么换。
4: 无论在技术还是在应用的这个场景、应用的这种项目的这种级别，应该是跟国际的这种一线品牌，都是可以同场竞技的，同场竞技。
1: 一份报告，一间剧场，一个正在打开的千亿市场。当超级现场成为文旅新风口，以旧换新激活设备更新大潮，国产音响能否抓住机会，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5: 提起公园啊，很多人恐怕还停留在只是白天观景游览的这种传统的印象，而实际上呢，如今在北京的公园不再只单纯依靠门票来进行创收，而是不断地挖掘自身禀赋，催生出了不少全新的消费场景。
0: 说的没错啊，进入到了初秋时节呢，城内历史名园解锁了夜场体验，郊野山林则依托生态红利收获了打卡流量。在一园一策的支持下，公园经济正在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6: 一大早就赶到公园看蝴蝶，这个真的可以有。这几天香山公园出现的一种蝴蝶吸引了不少市民，这样的情景以前从没有过。
7: 最近这些有个4-5天吧，是越来越多。
8: 哇、
7: 对，就是这么多年我到在香山公园好像没看到过。我家就在香山附近，
8: 那这还不得天天来吗？
7: 每天都进来，
8: 都没见过。
7: 没见过，长得那个比较大，
8: 翅膀也大。
6: 市民所说的大蝴蝶学名叫灰绒射凤蝶，是我国特有的大型凤蝶。它们通体赤色，呈厚如墨，带有独特的灰绒质感，穿梭在草木花海间，一飞一停都格外灵动。灰绒射凤蝶不仅在香山是第一次出现，经专家鉴定，在北京地区历史上也没有见到过正式的文献记录。
9: 它的身体是红色的，
5: 嗯，
9: 然后在它的后翅，就是下部分的这个翅膀上面，会有7到8个的新月状的红色斑点、
5: 哦、嗯，这蝴蝶一般是早上几点钟就开始来用自助餐了呢？
9: 一般早上比较凉快的时候，6、7点钟它就来。
5: 哦，这么早就来了？
9: 对，就来吸食花蜜。
5: 哦、嗯
9: 它主要就是在咱们这个香山公园这种乡土植物大叶铁线莲上边吸食它的花蜜。嗯、
5: 哦，因为大叶铁线莲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开花的时候，是吗？嗯、
9: 对对，它正好是盛花期。
6: 在香山公园的嘉日园、眼镜湖和香山寺的沿线都种植有大叶铁线莲，哪儿有这种美味儿，哪儿就会出现大量的灰绒射凤蝶来享用这免费的自助餐。
9: 这几年香山公园呢，就是在种植方面就是大量的应用咱们北京本土的这些乡土植物，
5: 嗯
9: 啊，比如这个大叶铁线莲呀、啊、各种各样的绣线菊啊、胡枝子、杭指梢，这些在不同的季节开花的植物，
5: 嗯
9: 啊，利用这些植物呢，就能再给这些生物，就是动物、昆虫什么的，提供更丰富的一些食物来源。
5: 嗯，
9: 这样就能让咱们的这个多样性和这个食物链更丰富。
6: 一山藏万物，蝶舞见生机。灰绒射凤蝶对生境要求极高，幼虫以马兜铃科植物为食，成虫高度依赖特定的蜜源植物。它们的出现是植物群落完整性和生态链健康度达到较高水平的直接证明。近年来，香山公园不断扩大园艺花境面积和植物品种，生态的多样性吸引大量的蝴蝶前来取蜜。
10: 通过这个生态环境的提升，我们蝴蝶的这个增加呀，我们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这个期间呢，同期我们游客的增长率比之前去年增加了30%-40%左右，同时也吸引了昆虫的爱好者以及摄影爱好者到我们公园来捕捉这些美丽的场景。同时呢，在这些场景的周边，我们对商业呢也有一个新的提升，方便游客在赏景的同时满足大家的休闲体验。
6: 以往公园依靠红叶实现季节性出圈，如今生物多样性新景观拉长游览周期，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吸引力，为城市公园生态引流提供实践样本。如果说香山走的是生态赋能路径，中山公园则深挖传统文化内核。
5: 您来过晚上6、7点钟的中山公园吗？今年中山公园这个金鱼文化节首次开设了夜场，晚上可以来看金鱼。您瞧，这个灯光一打，是不是感觉跟白天完全不一样？
6: 在福州金鱼展区，每一座鱼缸都配有2盏特别的灯，有了它们，一条条胖乎乎的金鱼就像有了舞台上的灯光，变得更加灵动鲜活，
11: 特漂亮
5: 哦！
11: 大家心情特别愉悦，
5: 嗯，
11: 有生命力，
5: 对对对，有生命力哈、啊
11: 嗯，它色彩更鲜艳吧？
5: 对，
11: 嗯，它游动的那个动感，就是你能更集中那种，
5: 没错，
11: 精力去看。
5: 就是您是选择那个傍晚才来的，是吧？
11: 对，所以我就想白天也能看，晚上也能看。
5: 嗯，
11: 我5点多钟就来了。
5: 对，
12: 这个灯的话是这种鱼缸的专用灯、
5: 嗯。
12: 那这个灯的话呢，它主要是两个作用，一个是就是模拟这个太阳光线，叫全光谱灯啊。它就是使这个水体里面能够迅速的、有效的长出那种绿藻。绿藻长出来的话呢，它对水质的改良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这是第一个。嗯、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灯的话，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增，起到一个增艳的效果。就是我们现在看过去可能非常红，对不对？它其实鱼的天然的颜色它不会到这种级别，它可能没那么红。那这个这个灯的话呢，就把整个的颜色有，就是它的这个颜色会有增加它的鲜艳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6: 市民游客错峰夜游赏鱼，也带动了金鱼主题文创特色市集销售走高。
5: 这两天哪个是咱们的爆款？
12: 这款系列，这软胶的这个金鱼的模型系列是应该是卖的最好的、
5: 哦。
12: 这次的这个模型的很多鱼是我们现场都能看得到的。
5: 对对对，
12: 是。
5: 然后刚好看完就能带走，
12: 没错，没错，对。
5: 这个像您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多少？这个？
12: 这个一天的话，我估计可能一个文创市集上面应该能够卖掉70-80个吧，估计。
5: 一个多少钱？
12: 一个我们20块钱一个。
5: 哦，
12: 对，
5: 就小小的一个金鱼也能卖出那么多。
12: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5: 那整个呢，咱们福州金鱼文创从开展到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
12: 日均销售额能做到3000-5000差不多，能做到。
5: 哦，那还不错，
12: 还是不错，还是不错。对、
5: 哦。
6: 夜幕降临，中山公园的鱼园也正式点亮。 这处1983年建成的北京经典的赏鱼景区，首次在夜晚亮灯，一直到晚上9点，墙上的壁缸也增加了照明效果，鱼游光影，灯映回廊，把赏鱼这件事儿拉满了氛围感。

0: 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境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境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永士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 到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

0: 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3 ZL2017-2-12394.3 ZL2017-2-12394.X5 ZL2017-2-14086.6 ZL2017-2-10086.6 ZL2017-2-19056.5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

0: 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

0: 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1: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0: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1: 都是的，不怕切熟了。
0: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了，这离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1: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0: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1: 黑点都看得见。
0: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的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他不做的功了，永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永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他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2: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了，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

0: 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3: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9: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
0: 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巧合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奇。我们认识了郭老师，他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了如何在自己的操作当中成功的抄底，如何在自己的错误判断当中快速的逃顶。但是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在第一期给我们亮的那把剑，就是如何来寻找一个持续性的良好趋势。那咱们一起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郭老师，欢迎您，郭老师。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再来回忆一下郭老师昨天给出的这个逃顶的一个三原则，第一个是价格，
1: 是的，
0: 第二个是量能，
1: 对，
0: 第三个
1: 可持续性热点，它走坏了，没有可持续性热点了，那量能也不存在了，量能不存在的话，价格趋势就很难维持上升趋势，那同样就出现了顶部信号。聊一聊啊，关于这个顶部的一个标准，我们还是啊去看价格的趋势，因为说实在的，我们炒股票赚钱就是低买高卖，所以价格非常非常重要。那价格的趋势，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 K 线的拐点，从上升趋势来到要下跌趋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这个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顶部。
0: 是，
1: 那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一下量能，量能这一块是什么呢？是我们在量能温和放量，慢慢慢慢往上去走的时候，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平稳向上的趋势。但是如果量能突然的急速放大，或者说急速缩小，那就有可能带来顶部。那标准三是我们在主线板块趋势走坏，因为这个大盘的趋势是由主线板块带来的，而主线板块趋势走坏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趋势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
0: 那从第一个来吧，叫价格，
1: 从高位往下超过2%，巨量是历史天量，也就是在我们正常的交易当中，突然成交量发生特别大，然后呢往前推，我们也看不到啊，短期看不到这么高的量能，较上一日增加超过20%
0: 啊。
1: 对，然后第三个长上影，长上影呢，我们说明在 K 线的当中，这个上影线超过了1%，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指数呢，从高位在分时图当中高位回落超过了1%，这都是我们有可能会见顶的一个信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4年10月8日的啊这个上证指数的行情，那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了3.4万亿，突破了历史新高，我们在这个位置很明显看到了这个。它就是天量，然后随着天量的出现，10月9日就开始出现了大跌。
0: 10月9日就是我嘴长满泡那天，
1: 是啊，令人着急上火的时候、啊。哎呀，
0: 牙床都肿了。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4190这个位置，价格上面上影线非常长，代表的价格存在压力啊。然后量能这块，量能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天 量，
0: 是
1: 啊，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判断了，在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顶部，市场量能没有了也会成为市场的顶部之一。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啊，在刚刚那个案例当中，2026年1月14日，同样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了市场在横盘，然后量能没有了，那这也是形成了市场的顶部。2025年3月份的时候，看指数还在不断的创新高，这个就更具备迷惑性了。那很多散户还会在这个位置啊，容易站岗。你看指数还在不断创新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位置量能出现了很明显的量价背离，价格在创新高，然后量能在持续的减少，那这是一种主力的诱多行为。第三个，

我们说了，主线板块的趋势走坏，那这时候同样也会影响当下的这种行情。在这个位置，2025年3月份出现了逃顶信号，量价背离。哎，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在这个阶段，2025年3月份的这个主线板块，主线板块呢，同样 IT 服务板块，在高位，它原先是上升趋势，然后走成了横盘震荡趋势，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单边上升趋势不在了，那同样，这就是我们的见顶信号。

0: 这到底是如何来判断这个趋势到了，如何再判断这个趋势走了呢？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拿一下啊，我们现在的一个标准来去帮大家去判断一下，
0: 好的，
1: 怎么样去做趋势的延续性。首先我们说了，要想抓到啊可持续性的主线，第一你要看一下市场的环境。那在市场处于上升趋势的时候，因为有充足的量能，量价齐升，然后呢这个热点的持续性就会更高。因为我们说了，这个价格的上涨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击鼓传花，大家不断的去追高买入，有大量的人在高价买入的时候，它才能带来上涨。第二个，我们同样要看成交量，这就是我们在前两节课当中提到的温和放量，成交量呢在五日和十日的均量线上。判断一个这个标准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相结合来。第一，你要看大盘，因为资金想控制大盘可不容易。第二，我们要看板块，因为板块里面股票有很多，它不是说单一个股，所以你当大盘的成交量处于五日、十日均量线上，那么板块成交量同样处于五日、十日均量线上，同样这时候你再看你的个股也处于五日、十日均量线上的话，那么三个叠加下来的话，你的成功率和准确率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标准三呢，就是需要有辨识度的个股去带动。
0: 还是三个标准，那咱们这逐一来解析一下。
1: 好，
0: 第一个咱来看看啊，市场环境。我们再回到刚才我提到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环境我如何来判断呢？比如说我们家楼下菜市场的环境好的话，就听得人声鼎沸热闹，这就算是一个市场的环境好呗。
1: 对，
0: 嗯，
1: 那我们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了更简单去判断市场趋势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在看待板块的时候呢，趋势向上，然后呢 K 线要站在二十日的均线上方。我们这个如果周期过大，你比如说你选六十日、一百二十日或者两百五十日这种季线、年线，那等它开始向上了，黄花菜都凉了。但如果说你选的这个均线呢过短，你比如说你是五日均线，它刚上去过两天又下来了。对，所以我们说如果从波段和趋势的角度来讲，二十日它是最合适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持股拿一个波段，哎，一个月有二十个交易日，所以二十日线它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合适。首先看到了啊，六月五号的时候呢 ，CPU 板块突破了二十日均线，且量能持续放大。看这个位置突破了，突破这个均线了啊。然后量能呢开始突破我们的均量线，开始放大了，然后趋势就开始起来了。
0: 咱们来聊聊标准二的事儿啊。啊，成交量是在五日、十日均线啊均量线上。
1: 我们这个二十天均线呢，重点是判断了 K 线价格的趋势。然后这个均量线呢是判断了量能的趋势。
0: 是。
1: 所以我们要需要的是量价配合，在这个位置呢很明显，那价格是在二十天线上方的，那同时下方的成交量它也开始突破了均量线上方，那么均量线之后呢持续的稳定在均量线上方以后，那代表的就是量价齐升的趋势了。新易盛同样啊，在这个位置开始站上了啊二十日均价线，那同样底下的这个就是量能呢也突破了它的五日和十日均量线，那同时开显了这种量价齐升的走势。
0: 那咱们一起来看看郭老师给出的第三个标准啊，就是有辨识度的个股带动。
1: 我们说这个有辨识度的个股呢，它可以指的是两种，一种的话就是大市值的，
0: 大市值
1: 对大盘股，然后
0: 大家伙
1: 开始走趋势了，对，因为你大盘子的话需要大资金去带动，而一旦大资金入场，那同样对于这个主线的持续性，那就有更大的一个带领的作用了。
0: 就是我理解为大市值的大家伙大身子一启动的话，其实是市场的情绪到了，
1: 对，就钱多了，要不然拉不动大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好，您继续。
1: 那第二个话就是说，那是有连续的涨停板出现
0: 啊，连板出现，
1: 对，有连板个股出现了，而且这种连板个股它不断的在往上

0: 去连着往上去走，那这时候对于板块的情绪带动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工业富联二十天线起来了，那这是新易盛上二十天线起来了，那这是这个中继续创突破二十天线，趋势同样也起来了，而且量能不断的在增加，那这就由这几个啊标志性的股票，那我们就能看到 CPU 板块它为什么走得这么强了。 IT 服务板块突破了二十日线，然后呢成交量开始突破均量线，且每日互动杭钢股份看到了，这是杭钢股份，这是每日互动开始出现领涨，而这种就是属于那种连板上去给这个市场打情绪的。
1: 如果你发现股票价格和量能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当你发现某一只股票讨论的人越来越多了，市场的情绪面越来越积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我该做什么呢？下次不见不散。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反诈测试，
1: 诈骗永远会用你不知道的套路来骗你钱。
2: 那个 AI 也可以 AI 换脸。
3: 警察、法官、检察官。
0: 游戏互动，
4: 这个游戏叫做小心使诈，
5: 用里面的字组成一句话，
6: 不天上不会掉馅饼，
7: 不听不信不转账。
0: 当小学生和大学生一起上反诈课，
4: 秘密的每项馈赠背后都标好了价格，
8: 把公安局的地址会填上去。
9: 太聪明了。
0: 他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不同骗局？
10: 小朋友玩游戏可能更多的是在不经意间被骗子盯上。
11: 大学生也玩游戏啊？
10: 大学生更多的是主动找骗子，
12: 骗子他也会去玩这个游戏。最小的被害人的年龄是几岁呢？
0: 当小朋友接到所谓的警察电话，他们能发现破绽吗？
2: 不知道啊。
13: 他应该更让父母知道这件事情，
14: 必须怎么怎么做，不然呢就得自动从你父母手机里扣除300万。
0: 反诈我在，指大手拉小手，反诈共守护，在清华校园里上一堂反诈公开课。好，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以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蜜蜂计划栏目组联合举办的反诈我在校园公开课。相信今天同学们在清华大学校园里去畅游的时候，能够看到不论是在教室内还是在教室外都有相关的，比如说校园反诈沙龙相关的宣传物料。其实清华大学一直在努力地提升大学生的反诈意识，所以今天我们共同来上这一课。开始我们的随堂测验，来，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一题：冒充公检法类的骗局，其中公检法指的是？
2: 不知道啊。
0: 哎，猜一猜，你猜一猜。
2: 警察吗？
0: 哎，警察。
13: 因为检应该组的词就是检查。
0: 哎，检查，你还差一个字儿。
2: 检察官。
0: 哎，检察官特别好啊。还有一个法是什么？
2: 公是警察，法是法官。
0: 哎，还有一个检呢？
2: 检察官。
0: 哎，掌声送给他，非常好啊。有的时候有题不会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嘛，集思广益总能够答对。第一道题，冒充公检法类骗局，其中公检法指的是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题是什么。来，你的好朋友在你的微信上找你借钱，然后他都给你发来语音了，你会怎么办？
2: 我一般不会借给他钱，因为呢就是如果就单纯的语音的话可以用那个 AI 拟声，然后如果就是有视频的话，那个 AI 也可以 AI 换脸。
0: 是不是家长们应该给我们孩子一些掌声啊？所以说孩子现在好聪明啊。耶，第三题，问问大学生朋友了啊，有网友吗？
4: 啊，有很多网友
0: 啊。那就太好了，就喜欢有网友的啊。你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白富美啊，然后呢向你推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然后呢你会怎么办？

0: 首先我肯定是不会信他的，因为我觉得能够稳赚不赔的东西背后，这个秘密的每项馈赠背后都标好了价格，对，背后肯定是有圈套有东西的。
1: 假设你的女朋友给你推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你会怎么办？
0: 我会反过来劝他别信。
1: 我不，你不投你就是不爱我。
0: 那不行，那他爱我肯定是不能够因为这个原因，那我肯定会和他沟通的。
1: 沟通没用啊，这个你不跟着我一块儿，那我就跟你分手。
0: 那我先这个跟他了解一下这个东西是个什么情况，收集一些信息，然后我要判断一下，如果发现了可疑之处，有必要的话我就要找这个公安去报警。
1: 用掌声告诉哥哥做的对不对。好，请坐。我们再来看看下一题啊，如果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你已经告诉别人验证码了，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2: 我觉得应该第一步，先告诉他，先骗他说我说错了，然后换一个自己编的一个那个验证码，然后立马报警。
1: 如果我要骗你，你告诉我这个验证码1234，我第一件事情会干嘛？
2: 在手机上输这个验证码呀。
1: 按照你的逻辑，你再告诉我一个假的，我输哪个？
2: 他有可能输那个第二个。
1: 啊，他能问到，那你都告诉我第一个，我为什么不输第一个呢？
2: 因为我输错了呀。
1: 你说你输错了，我就听你的呀。但是他哪步说对了？
3: 应该先报警。
1: 应该先报警。你报警说对了一半，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步先报警，在报完警的同时，尤其是成年朋友们啊，要把自己可能相关的银行卡迅速打电话做挂失。谁有智能手表请举手啊，那么多有的，太好了，那这道题就是问你们的啊，你的智能手表一亮，收到了一条中奖信息，甭管是最新款的玩具还是最新的游戏皮肤，需要填写家庭住址，你应该怎么做？请举手。
4: 会把公安局的地址会填上去，先让警察逮捕他。
5: 我会和他说，我家又不是缺这个玩具，我爸我妈有钱，为什么要找你要？
6: 我一般不会填，因为我觉得就是确实中奖这个概率很小，平时虽然是很幸运的人吧，但是可能这种事情的概率会是比较小的。另外的话，我觉得如果确实是中奖了，那应该是我之前参与过一个某一个活动，那我会自己就是有记录。但如果说是我没有参与过的，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样的事
1: 啊。这个姐姐其实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啊，这个馅饼怎么就砸我头上来了？最简单的其实就是俩字儿，别理。好，谢谢，请坐。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个案例恰恰就和游戏有关，让我们一起来看。
7: 一天，果果在某社交平台里认识了一名玩家，对方声称能免费送给他一款游戏皮肤，两人便添加了好友。
8: 对方呢还把买皮肤的截图发给他看了，但是呢他没收到。然后那个人说皮肤是买了，但是呢需要通过网购进行激活。这个网购呢，这个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购买能力的。小孩也没在游戏里充过值，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在网上买了有4部手机、一台平板电脑，反正20000多块钱吧，填的还是这个别人的收货地址。
7: 果果点击了对方发来的订单链接，并购买了那些商品，共计28000余元。
8: 买过之后，人家呢还叫他把什么付款记录啊、聊天记录全给删了，他也怕被我发现后呢，我会责怪他，就全部把这些记录给删了。
1: 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这位小同学果果，他呢皮肤没拿到，还被骗钱了。那么，游戏当中有哪些可能我们会掉进的陷阱？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警官同志，请他们为大家介绍介绍，好不好？来，有请两位。
9: 各位大同学、小同学、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城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于小颖。
10: 现场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我是来自海淀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杨帆。

0: 任何人知道，清楚了没有？好的，你现在去拿一下你爸爸或者是妈妈的手机过来配合解除，让你去拿手机的时候你找好借口，你就说你要复习一下作业或者是复习一下看一下书什么之类的，拿到手机之后你就回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是回到你的房间把门反锁上，或者是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我们连接光系统帮你验证解除你父母的手机就没事了。你去拿手机吧，电话不能过断，我们传承连接光系统了，懂吗？
1: 来分析分析刚才他说的这些乱七八糟话术，你们有没有觉得有问题的地方？
2: 如果是公安的话，肯定会让爸爸妈妈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但他不允许让第三人知道这件事情，就很奇怪。因为如果是公安的话，他应该更让父母知道这件事情。
3: 为什么他明明是办案，还要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办案呢？
4: 他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事，他为什么不到公安局办？
1: 我问问小同学，你们觉得刚才电话那头的成年人他说自己是警察，对不对？你觉得他是真警察的请举手。一个都没有啊。杨帆警官揭晓答案。
5: 大家刚才的课都没白听，全部答对，肯定是骗子，
1: 肯定是骗子啊。好，小杨警官为我们揭露一下刚才电话录音当中到底有哪些不对劲的地方。
6: 刚才我们的小同学们啊，我觉得都像小侦探一样，其实他们的反应都非常的好。那首先呢，就是说让你去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切断了跟外界的联系。
1: 嗯，
6: 他说他是一个警察，也是在吓唬你，也是在恐吓你啊，说要把你的爸爸妈妈抓起来等等。他最重要的就是想让你去按照他的操作去告诉他一些你的重要的个人信息，然后完成转账或者盗刷银行卡等等，这就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1: 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一个群体啊，咱们大学生结束了国内的学习，我有的时候可能想去看看世面，但是现在不得不提到的是，现在诈骗分子也会专门针对留学生，为什么呢？
5: 很多高校的同学，我们在校期间，无论是大学还是当地的政府部门，都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外出交流、访学，包括考察各种各样的机会，帮助大家去开拓眼界。但是当你踏出国门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国外去交流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骗子也会在这个时候盯上你。从我们接触到的案例来说，很多的同学在国外就会接到陌生的电话，电话打通会告诉他我是移民局的。当然这个移民局你如果去了英国，他冒充的就是英国移民局，你如果去的是澳大利亚，冒充的就是澳大利亚移民局，但是会告诉你我是移民局的，你名下有一张手机卡，涉嫌在我们的国家发送涉诈短信，需要你配合调查，以你涉嫌案件为由对你进行，我们就大白话就是吓唬。孩子在国外，对吧，无论是大学生来讲还是小学生来讲，在国外其实都是孩子，自己一个人遇到这种事情，不像现在一样咱们周边有这么多同学和家长还有我们的警官和吴老师来去解答，自己一个人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很多会非常的慌张，然后等到那个时候，那骗子就会要求你比如切断和国内的所有联系，购买新的手机，同时把手机里所有的信息全部屏蔽掉，开启飞行模式，只通过无线网络和骗子进行联系。那这个时候我们从国内的角度来讲，家长想联系他发现打不通电话，各种找不到人，包括学校找他也找不到。其他的话术其实就和刚才录音里大家听的一样，找一个没人的地方配合进行调查。怎么调查？打开你的手机银行，点击里面相应的存款。当然这个过程从实际的案例来说不会像面对未成年人这样这么短，刚才的案例里边把爸爸妈妈手机拿过来就是进行转账的操作。那在留学生、国际交换生这类诈骗案件来说，这个时间会持续相当的长，有的甚至会长达一个月。在这一个月的期间，那我们在国外的这些学生，那他其实整个身心是非常非常的焦虑的。
1: 是的，
5: 他得一直惦记着，哎呀，我被当地的政府部门盯上了，我涉嫌案件，我必须把这个事情得讲清楚，不然我有可能就会要么回不去，要么学上不成。总之这一个月的时间会拉得非常非常的长，在这过程当中，那可以说他如果没有了解到相应的防范的手段或者能够识别这类话术的话，很容易后续就会按照对方的要求，无论是转账还是取出现金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总之兜里的钱还有家长卡里的钱都会被骗子骗走。
6: 那针对冒充公检法类这种诈骗呢，就想提醒我们的同学们啊，首先第一点，公安机关绝对不会通过电话呀、QQ 啊、互联网等等这种去办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公安机关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让大家去转账进行一个验证资金流水啊，凡是说什么解冻费啊、排除

0: 嫌疑，让你去转到某一个账户的这种钱款啊，这就是诈骗。第三个呢，还是想提醒我们小一点的小同学们啊，大家都有喜欢的明星，那也有一类骗局呢，就是从明星哎追星，跟你一样都是这个明星的粉丝，说你涉嫌一个明星的一个隐私权等等，然后再冒充公检法类骗局的这种诈骗啊，也是想提醒大家追星要理智啊，千万不要随意相信网上的这种陌生人。如果让你去私下再去点击一个什么样的链接，下载一个什么样的 APP， 完成这些所谓的解冻也好啊，排除嫌疑也好啊，千万不要去操作。我们的小同学们呢，就是一旦对方提出你要去拿父母的手机啊进行拍摄，告诉他比方说验证码等等这些重要的个人信息的，都要拒绝。
1: 就只要他们一说你把你爸爸妈妈的手机拿过来，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我要怎么怎么跟他说，我要怎么怎么骗他，对不对？都说我要骗他，你们不要想，你们就想第一件事情，唯一的一件事情，直接挂电话。
2: 现场就有小学生遇到过类似的骗局。
3: 我之前其实被也不算被完全骗到过，我之前随手点了一个关注，过了一段时间那人就给我发来消息，说什么这个人他涉嫌了什么犯罪，然后呢现已被警方逮捕，然后我现在是哪个警察，我就不服气嘛，你说警察你就是警察吗，我怎么信你啊。我让他把他那个因为每个警官都有那个
4: 警号，
3: 他的警号，我让他把警号发给我，然后拿了个证件过来，然后上面也没什么照片的，照片都被刻意挡住了。我就说我怎么确定这是你呢，网上素材这么多，随便找一个我也可以谎报自己是警察。然后后面我就不搭理他了，因为他一开始说就是我也干了什么事，我啥都没说，我跟那个人我都没聊过一句天，我就点了个关注。然后呢那个警察就说什么
4: 吓唬你，
3: 对，就吓唬我说你必须怎么怎么做，不然呢就得自动从你父母手机里扣除300万，然后还得把你的父母都抓到那个警察局里去坐牢。他打了2-3次吧，就在小红书那个平台

0: 这样的蜕变在蟹的一生中需要经历13次，每一次不是生命的起点，就是生命的终点。刚刚蜕壳后的青蟹是最脆弱的，也是最鲜美的。陈玉清必须赶在这个节点捕捉，否则所有准备都将前功尽弃。中国人大多习惯在橘黄蟹肥的秋天品蟹，此时的蟹固然最肥美，却不是蟹最鲜的时候。旧壳褪去，新壳未长成的半个小时，蟹体内产生大量新生的水溶性蛋白，不需要加工就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此时的蟹壳是软的，这种状态被称为软壳蟹。捕捉到软壳蟹并尝到它的鲜美，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即便有60多年捕蟹经验的陈玉清，想要在第一时间抓获刚刚蜕壳的软壳蟹也是极有难度的，需要一些运气。软壳蟹变硬之前有最佳的口感，陈玉清不想浪费这来之不易的美味，抓紧时间往家里赶。不用去壳，直接过油爆炒，在最短时间内去除水分，锁住质鲜。比软壳蟹更需要争分夺秒获取的另一种极致之鲜，是与鹅肝、松露并称为世界三大美食的鲟鱼卵鱼子酱。最高品级的鱼子酱以克为单位，价格和同等重量的黄金相当。鱼子酱最负盛名的产区是里海，也是鲟鱼的故乡。俄罗斯紧邻里海，是全球公认生产顶级鱼子酱的国家。基里尔是俄罗斯鲟鱼养殖场专职取鱼卵的人，他非常了解鲟鱼。
1: А вот эта вот рыба весит более 150 килограмм. Это моя самая любимая рыба.
0: 据基里尔介绍，能被制成高品质鱼子酱的鲟鱼，平均寿命长达100岁，至少需要20年才能产卵。而只有60岁以上的鲟鱼鱼卵才能制成世界顶级的鱼子酱。鱼子酱为何会如此之鲜？这一粒粒鱼卵就是完整的生命，鱼卵阶段汇集了整个生命的最鲜。

0: 今天运气不佳，一个多小时的搜寻终于在7:20发现了第一个主孙，但还是来晚了一步。
1: 要这样就复活了，我再早一点就行了，你干啥时间。
0: 虽然奔波了一天，回到家中的唐光君也不能马上休息，必须第一时间晾晒竹笋。如果没有及时晾晒或烘干，3-4个小时后竹笋就会腐烂。前几年的这个季节，唐光君每天都可以采收10多斤鲜品，今天的收获却寥寥无几。这个季节是野生竹笋生长最旺盛的时期，3个月的采收量可以占到全年总量的一半，但如果天公不作美，将无法挽回损失。光君重新振作了起来，他知道雨过天晴后，竹林里会冒出不少竹笋。这是一场关系到全年收成的雨，虽然只持续了2个多小时，但对唐光君来说已经算是上天的恩赐了。明天到底能采收多少竹笋，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天刚蒙蒙亮，唐光君就出发了。为了收获更多，他必须分秒必争。有心人才会受到特殊的眷顾。几天前，唐光君考察的可能出现菌坑的地方，真的长出了更多竹笋。竹笋的菌群完全展开之时，也是组织蛋白酶活性最大的时候，因此这个时间采收的竹笋，其纤维物质含量也是最多的。13年来，唐光君一直坚持把枯叶撒到竹林下面。虽然竹笋从破土到成熟只有几个小时，但这些供菌丝生长的腐植物可能需要几年或10几年才会长成竹笋。他期待亲手撒下枯叶的地方能长出更多的野生竹笋。发酵是一种创造鲜味的重要手段，它就像魔术一样，可以幻化出很多鲜美食物。奶酪是西方人的大爱，东方人也有自己的偏好，臭豆腐。程铁生是这家百年豆腐店的3代传人，因为做豆腐出名，大家都称呼他豆腐铁。

年豆腐店最畅销的产品是臭豆腐。徽州臭豆腐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清末传入宫廷，使得徽州臭豆腐名扬天下。徽州位于北纬30度附近，这条神奇的纬线所跨越的区域有很多广受欢迎的发酵美味，长沙臭豆腐、四川大酱、贵州酒曲等，正是北纬30度区间独特的气候条件成就了发酵美食，而恰到好处的臭更让鲜味倍增，臭也是鲜的一种极致。这家百年老店的臭豆腐

0: 之所以闻名经久不衰，核心秘密就在这口老缸里。
1: 炉子有100多年了，就凭这个时间留下来的很不容易啊。
0: 百年卤汁制作出来的食物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变得鲜美，但这种鲜美不是取之不尽的，也会枯竭。今天就是程铁生为卤汁添加营养的日子。程铁生每次要选3年以上的火腿，时间越长，蛋白质分解越充分。3年的火腿蛋白质中纤维物质的分解可以达到70%，5年多的可以达到85%以上，达到入口即化的地步。火腿、黄豆、鸭蛋、腔骨都是百年卤汁的营养食材。熬煮5个多小时，倒入卤汁中，最后加入黑芝麻，增加天然的黑色。豆腐放在卤汁中的时间最好在2个小时以内，时间长了会融化掉，时间短了没有味道也上不了色。几代的传承，百年的卤汁，续写着不灭的鲜味传奇。臭豆腐是臭之鲜的代表，但在徽州还有一种似臭非臭的鲜更极致，它就是徽州名菜臭鳜鱼。这道菜肉质醇厚入味，经热油烧煎，细火烹调，鱼肉鱼骨自分离，肉成块状，非但无异味，反而鲜香无比。

加了盐的鲑鱼，在樟木桶里的第二天就开始发酵，第三天就散发出臭味。臭鲑鱼的臭是奇妙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鱼体内原酶和微生物共同作用下，鲑鱼体内蛋白质和其他有机物被降解生成游离氨基酸、游离脂肪酸和核苷酸等小分子，同时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味道。

化承载记忆，用智慧发现美食，让臭之鲜呈现出一种米酒留香，回味悠长。万物皆有时，人们用智慧把握时间的节奏，创造出鲜的良机，从无到有，从微小到

0: 6月29日最新发布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指出，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普及，补齐 AI 产业人才供给短板。而此前多部委发布的“十五五”规划也不约而同地聚焦人工智能这个关键词。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方案提出，推进 AI 电网调度，农业农村部、住建部印发的行业五年规划也将重点布局 AI 智慧种植、城市数字孪生等场景。从教育、能源到农业、城乡建设，都把全面落实人工智能作为核心部署方向。这也让 AI 成为股市上半年一枝独秀的龙头赛道。而 AI 里站在 C 位的无疑就是光。到底什么是光？现在站在光里晚不晚？今天我们和您与光同行，分享资本市场红利。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呢是请来了一位新嘉宾，他就是科班出身的券商高管许志。那么本系列的节目呢，应该说含金量也是非常高的，您可以收藏起来，慢慢的去反复研究啊，寻找一些投资的门道和技巧。好，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许志。许志，德邦证券资深投资专家，曾在国内外投行、银行等多类金融机构供职，熟悉海内外超大型机构财富管理投资策略体系，擅长金融资产配置。欢迎许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好，柯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从去年的4月7号哈，3040点这个位置，上证指数呢涨幅是33.87%。沪深300涨幅是37.84%，创业板指科创五零已经是翻倍了哈。再来看一下哈，非常亮眼的一些个股的涨幅有多大呢？元杰科技哈，它这一年的涨幅达到了15倍，中基旭创呢也是14倍的涨幅，新易盛的涨幅是12倍，世嘉光子也达到了11倍的涨幅。这些个股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在光里啊。那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光是怎么理解？光代表什么？
2: 资本市场里边的光就是我们的光通性啊，就是听着好像非常难理解，但实际上说白了也不难啊，就是用光来做信息的交换，其实很像是我们的烽火台啊，就是像古代啊，烽火台上面发现了外边有敌人，然后呢他就把烽火台点着了，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我们的电信号变成了光信号，然后呢外就是城里边的人呢看到烽火台上面的光和烟啊，然后就相当于光信号变成了电信号，然后赶紧传递到城里边，这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传递。光通信其实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它只不过是载体有所变化，它的载体主要是我们的光纤啊，它是用光纤作为一个载体，用光来沟通而已啊，实现一个信号的电光和光电的一个转换，然后呢将数字信号转成一个光，通过光纤传输这么一个过程而已。
1: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哈，我们看到像这个光模块啊、CPU 啊、PCB 啊等等等等哈，涨幅也是在50%多以上，个股或者是内部的细分是层出不穷的在上涨。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板块它是会在今年爆发？为什么是在硬件当中爆发呢？
2: 其实硬件的爆发算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惯例啊，因为大家其实注意去看啊，我们铁路的这个出现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全球级别的生产力的一个飙升，但是在铁路这个火车头这个东西刚刚出现啊，大家刚刚知道有这么东西的时候，其实在市场中上涨最快的是做铁轨的，也不是说这个火车站啊，上涨最快的是做铁轨的。到我们光的这个程度也是一样的啊。为什么 AI 硬件现阶段是一个最高的？就是因为 AI 的一个发展啊，对于算力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快速的飙升。在这个飙升的过程中啊，对于硬件的需求，它的这个需求的放量是非常快的。这一次也是一次全球生产力革新的一个大的变革。要想富，

0: 高科技赛道，尤其这一次级别的这个赛道，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如果你纯靠技术分析，难度是
1: 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粤剧《红楼梦》，北京艺术中心。民族歌剧《银杏树下》，世纪剧院。沪剧《三打白骨精》，北京展览馆剧场。
2: 不能吃这份苦，我不想你吃这份苦。
1: 话剧《春逝》，二七剧场。音乐剧《南孔》，中央歌剧院剧场。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音乐剧想把我唱给您听，小柯剧场。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中国儿童剧场。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和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奶奶呢？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要不是看了这 APP， 我都不知道奶奶住院了。不是说好了一起带奶奶来的吗？你为什么不给我电话？
1: 我也没想到奶奶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
0: 没想到没想到，你整天脑子都在想什么呢？你只想着工作，那到底工作重要还是人重要？你进去看看奶奶。女神，哈哈，哟，气色不错呀。
2: 我饿了。
0: 行，我看看啊。来，这应该是咱们的粥吧？哎呀。我喂你啊，来，
2: 不吃，这么烫，你让我怎么吃啊？
0: 烫，这不烫啊，
2: 凉了我更不吃了。
0: 那行，你说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去。
2: 驴肝肺，你买什么我都不吃。
0: 奶奶。我是洛嘉，
2: 我要睡觉了，出去。
0: 我是洛嘉。
2: 洛嘉。
0: 哎哎，在呢，在呢。奶奶，
2: 人生很短，活不过百年，长不过永远。

您现在的病情已经到了阿尔茨海默症的二期，您要有个思想准备，可能你很快就会不记得您的家人和朋友，还有您有心衰的症状，一旦出现胸闷心悸等症状，您一定要及时来医院。

0: 定是洛嘉。
1: 我知道。
0: 我还以为你把他给忘了呢。
1: 带我回老家吧。给你爸打电话，让他也回来。
0: 我陪您还不行？
1: 你这电话打还是不打？

0: 一夜只不一定有戏，但不写一定没戏。
1: 自己掂量掂量怎么行，待会儿回来检查。这怎么行？一个人怎么做这个？怎么办？哎，我知道了。
2: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来见了吗？哎，刘工，
1: 刘工，
2: 哎，小乐，
1: 大家好久没见刘工了吧？
2: 想念想念。
1: 大声归来！哎，别！那个今天的会议全程保密，中途不许接公司任何人的电话，听清楚了吗？
2: 明白，明白，明白。
1: 走吧，
2: 好，
1: 来。哎，
3: 高总，根据我对惠康和捷克的了解啊，这次你们两家公司上交的方案应该会很像，都是应甲方需求哈，在数据采集上下功夫，
1: 所以我才请你回来做一套全新的方案。
2: 我之前考察的时候发现，这个项目的管道错综复杂。如果我们把侧重点放在检测上呢？
1: 我有一个想法，就实施起来有点困难。你先说说。
2: 可以采用移动式检测方案，但是需要云计算支持，比如像法斯特这样的云计算公司。这三个的项目云计算本来就有优势，我想排除他们都难。你觉得我还会考虑跟他们合作吗？
4: 但是你移动式检测的这个概念很好，你接着说。不用云计算的话，那只能用数据采集车了。但是采集车体积大，要解决散热问题，还有人员管理问题，而且续航能力不足，那这些怎么解决？而且别忘了，还有平时的人工维护，还有驾驶员工资以及车辆保险的问题。如果采用这个方案的话，那我们就得重新做预算了。
2: 数据车分大中小三个型号的车，造价倒是不贵，但是计算能力有限。那个数据采集设备的芯片解决了吗？在哪儿呢？要是没有芯片，这些都是空想啊。
1: 小乐，你来一下。
5: 怎么了，姐？
6: 你给王一楠拨个电话。佳姐，你确定？方总，你这是画的啥子？我把整个城市地下的官网加个网格，每个交叉点都放上传感器。
4: 这样，所有的管道都能随时采集到所有的细节。
6: 方总，我想考验你一下，这样的方式是最精准的，但也是最笨的。为啥子？
4: 你考虑过报价吗？
6: 报价是豪华，你不用管。我需要的是敲门砖，你就说得不得行？
4: 当然得行。
6: 好，你就按照这个方案去细化吧。

0: 请进。
1: 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啊，罗总？
0: 我想咱们俩得联手。
1: 怎么联？
0: 三个的方案，我想最后确定为移动式检测。
1: 这方案你们什么时候做的？
0: 在我决定跟你联手之前。
1: 移动式检测，这周瑞还真进不来了。
0: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懂了吧？

0: 懂了，我可以帮你啊。但是拿下三科以后，华北地区除了惠康就别无他家了，咱俩必有一招。现在咱俩得把条件谈好。
1: 我答应过你，我的每一份订单都有你的一份。
0: 不会还是你吃肉我喝汤吧？
1: 我宁愿我喝汤。
0: 那我能再看看吗？嗯。
2: 骆总，我还要怎么跟你解释？我这没货了。不是，中国话能听懂吗？
1: 田总，这个方案我们公司已经交上去了，你现在单方面违约会直接影响惠康的竞标结果，这可不只是几百上千万的事儿了。
2: 不是，我违什么约？约在哪儿呢？我什么时候跟你有约了？
1: 那合约上有小刘总的签字，有你们公司盖的公章，你是法人吧？怎么着，没上法庭的你就想翻脸不认账是吗？田总，你觉得这么干说得过去吗？
2: 骆总，我就是一个搞技术的，我可能不太会说话，但我从来不说瞎话。我告诉你，惠康的合同我没见过，从来都没见过，谁签的字你找谁去啊？
1: 你说的是真的？
2: 天地良心，我骗你干嘛呀？

0: 我们的技术总监肖小阳，肖总。
1: 肖总好。
2: 方威请大家吃饭，但我都不想去，但如果您带我们去，我们就忍着别扭去。
3: 杰哥除了我，你们用不着忍任何人。

0: 先生，先生，到了，请您带好责任物品。
1: 谢谢。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三哥的崔总啊，简直就是个工作狂，第一次见面恨不得就把方案的底儿都聊了。
3: 你要是不好意思，那我们就更不好意思，主要是等的时间太长了，大家就边吃边等了。
2: 没事没事，本来就是让你们先吃，对吧？怎么样，不要样，大篷车那边还算顺利吧？这样，我迟到了，我先自罚三杯，啊，来，这第一杯，感谢大家在公司里边给我面子。第二杯，敬我们北京组的老人。还是那句话，有我一口酒，就有你们一口肉。
4: 冯卫，崔龙为什么没来？
2: 他不来了。
4: 我问你，他为什么没来？
2: 因为我把他开了。
4: 你为什么把他开了？
2: 你自己问他吧。这第三杯啊，
5: 冯文，你有本事，你有本事就把我们所有人都开了。周总在的时候，公司裁员，他就想亲兄弟一个一个的抱歉。
2: 我不多做解释，既然陈总让我坐到这个位置上，也请你们相信我做的每一个决定。
3: 谁知道这个时候陈总会不会肠子都悔青了。
2: 今儿怎么着了啊？说好了大家给个面子一起吃个饭，我今天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吧？那你们说，你们要我怎么办？

0: 这样，大家在一起喝一杯，我当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过。来，来。
1: 云姐。

0: 大家给脸不要脸是吧？我喝完了，我先撤了。起来了，走了。哎，走！我看你们谁敢走！
1: 怎么着？还有哎呀，
0: 你找抽吧你！
1: 别动手！
0: 打死你！
2: 别动手！
0: 过来！
1: 别打了！
0: 打死你！
1: 别动手！
0: 过来！
1: 别打了！
0: 打死你！
1: 别打了！
0: 没劲！没劲！别动手！
3: 找抽是吧？

0: 不打，
1: 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好，我不打，放开，放开，你把我放开，好了。
2: 我是你父母亲，你到底谁不要脸？大爷把你打服了我！
0: 求求你们别打！
2: 我不是吧？
3: 别动手！
2: 我打
4: 你不接我电话可以，
2: 打我也打你不？
4: 不回我微信也可以。但是你是死是活，
0: 别打了，
3: 方总，
4: 你跟我说一声，
2: 我被你打服了，
0: 打死我！
2: 别打了，
0: 别打了，
2: 别拦我，
0: 别打了。

0: 你好，快递。你好，
1: 来了来了来了，
0: 这是您订的药，还有我帮您代买的鸡汤。
1: 啊。
2: 李干贝，
3: 您怎么在这儿待着啊？今天天气可真好，咱们把早餐赶到外面来吃。
2: 李干贝，我想剪头发了。
3: 行啊，各位没事儿，我带您出去剪。
2: 我鞋都找不着了，我哪儿都去不了了。你把骆家找来给我剪吧。

0: 昨天晚上睡得昏昏沉沉的，早上起来没那么晕了。
1: 你过来吃点，这药的说明书我都看过了，得放后吃。我看你吃完药我就走。
0: 你昨天晚上睡的哪儿啊？
1: 你们家冰箱里什么都没有，我实在太饿了，就把打包的热了吃了。

0: 昨天晚上点的。
1: 嗯。喝口水。
0: 你会熬粥吗？
1: 熬粥？
0: 其实我还挺想喝口粥的。
1: 这熬粥得有米啊。
0: 有啊。

0: 洛家这会儿真没劲，之前不都是我帮你捡的吗？你别动啊。
1: 嗯嗯。
0: 那行，我给你打视频去。

0: 怎么了？
1: 感觉自己刚才心脏好像停了一下。
0: 你别吓唬我呀。
1: 真的。感觉刚才大脑一片空白。
0: 你把手给我。

0: 确定不用去医院吗？
1: 不用了，刚才那劲儿过。

0: 接吗？
1: 替我接吧。
2: 拿着。
1: 谢谢。啊。
2: 哎，罗总，好消息，咱们入围了。坏消息，杰克也入围了。

0: 政府采购。三科这个项目好像已经过了画饼的阶段了吧？惠康野心不小啊。
1: 惠康的野心就是欧文提的未来，也是您刘董的未来。
0: 那好，咱们今天就谈谈估值。
1: 刘董，您说的这个估值跟我预期的相差太大。
0: 我是 ONT 的 CEO， 我当然首先得考虑 ONT 的利益啊。惠康的底价是多少？你报给我听听。
1: 50亿。
0: 50个亿？你四大行抢遍了也没这么多呀。
1: 这刘董，您说完成这收并购，只有双赢那才是真赢。
0: 50个亿，你惠康是真赢了，ONT 连裤衩都输了。
1: 那反过来也一样，15个亿 ONT 倒是赢了，但是您刘董可就要出事了。
0: 什么意思啊？这什么呀？
1: 这是一份芯片采购合同，总价值5000万，惠康把钱全都付了，但是对方呢根本就没有芯片，这可是牵扯诈骗了。
0: 这跟我有啥关系啊？ ONT 又不做芯片的生意。
1: 是，这跟 ONT 是没有关系，但是这跟您的儿子刘宇凡有关系。

0: 刘亦凡，今天晚上九点半，T3航站楼，护照、签证都帮你准备好了，赶紧收拾行李吧。不是
1: 去哪儿啊？
0: 巴布亚、新几内亚。
1: 爸，我可以不去吗？
0: 你就等着坐牢吧，5000万够你坐到死的。你不用担心，莫尔比斯港有人接你，一切。 都替你安排好了。
2: 杜叔，那赵颖呢？她是我妻子，你得安排她跟我一起走。
3: 什么时候了？我和你妈怎么生出你这么孬种来？混账玩意儿！

0: 个，转一圈。真是愧疚，配合一下啊。嗯，手机拿出来，一块关机。
1: 这什么规矩？
0: 上次你们费劲巴拉的偷这个文件，这回不用了，我可以直接拆给你看。
1: 你拆开我也不敢。
0: 好，我其实想要的就是杰克的报价一直高过惠康。
1: 你想让杰克陪镖啊？
0: 陪镖？
1: 犯法的事儿我不干。参加竞标的公司有那么多家，为什么偏偏找我？
0: 你能来就说明我找对人了。方卫，你心里应该有数，你们的方案中规中矩，就算勉强挤进了入围名单，最终不也就是个陪练吗？所以啊，让辉康赢。你开个价。
1: 你就这么自信？我愿意配合，
0: 因为咱俩是同一类人，都懂得落在北岸才是硬道理。
1: 这里有洛家的意思吗？
0: 这是我的意思，也就是惠康的意思。干完这一单之后，南周瑞北洛家的传说就会灰飞烟灭了。他们会退出小世界的。
1: 我要20个顶。

0: 奶奶真想这么做吗？
1: 奶奶说这是她想要的自由，这样灵魂就可以周游世界。

0: 周瑞，你知道吗？你总是自以为是的认为你自己做了你该做的，但是对奶奶、对我，甚至你师父和方威，你从来都没有尽力过。
1: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0: 你知道为什么要跟你分开吗？
1: 因为我太看重自己。
0: 周瑞，你终于承认自私了。
1: 你们为我放弃了很多，你们看着我往前走，而我从来不回头看看你们。
0: 完了，太完了。奶奶走了，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也断了。我不会跟着你后面走的。从今以后，我们各走各的吧。

0: 还有，我打算接受杜侯了。
1: 这事儿没

0: 我是这个楼的管家，这个是我的名片。哎，你们公司行政部的雷先生之前就跟我们打过招呼了。如果家里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或者想要添置什么，您跟我说一声就行。哎，您先对下物品吧。
1: 应该没什么了吧？
0: 觉得没问题，您在底下签个字。
1: 好，
0: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
1: 好，谢谢。
0: 应该走的。您在这休息，再见啊。

0: 过一条气象消息，预计未来12小时，内蒙古多地区可能受大风影响，将出现。
1: 明天我要去竞标了。
0: 平均风力可达到7级以上。
2: 这你的第一次，
0: 相关部门
2: 绝对不是你的最后一次。
0: 做好防晒。
1: 我想问你个事儿。
0: 关好门窗。
2: 说吧。
0: 加固。
1: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觉得我不适合做销售？
0: 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台阶。
2: 销售没那么高的门槛。
0: 注意森林。
2: 适不适合，只有你自己知道。
1: 但我得感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
2: 接下来你怎么利用这次机会，就要看你自己了。
1: 做什么差别太大了。
0: 我记得我在那。
2: 你到底要想问什么？
1: 我知道了。

0: 如今，随着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外出旅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平日辛苦操劳，都想找机会走出家门，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对于很多朋友而言，自行跨省出游存在多重顾虑，往返长途交通繁琐，景区门票开销高，登山体力不足，独自吃住无人照料。这样的情况下，专门定制的3天2晚短途旅行团顺势走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京城乐享购。本期我们栏目收到大量北京观众的咨询，大家都在询问同一条线路北京出发3天2晚济南泰山康养游仅需598元，吃喝玩乐一价全包，三大核心景点趵突泉、大明湖、泰山门票全包含，还专门为腿脚不便的长辈开通泰山缆车绿色通道，全程不用徒步爬山，全程安排索道缆车，让腿脚不便老人也能轻松登泰山，全程不赶路，慢节奏康养出行。不少观众向我们提出疑问，几百元预算如何覆盖交通、住宿、餐饮多处景区门票全部支出？市面上低价团频发强制购物、住宿简陋等问题，这条线路是否存在同类套路？带着消费者的普遍疑问，我们全程跟随旅行团从北京出发，完整走完3日行程，实地测评食宿、景区服务全流程。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手实地调查结果。
2: 你也来了？
3: 怎么了？这康养团你也参加了？
2: 是啊，我都惦记好几天了，早就想出来走走呢。哎
3: 呦，可不是嘛！这次啊，真是太值了。从北京出发，3天2晚，登泰山，逛趵突泉，逛大明湖，
2: 没错，
3: 5顿正餐，2顿早餐，还有那个2晚上的精品酒店，对不对？
2: 对，
4: 还全程大巴接送呢。
3: 哎，对，才598元，这太值了。
4: 我算过这账了，如果你单独去泰安、济南，光这车费、住宿、饮食、门票，就得2000多块钱。
2: 可不是嘛！
4: 光是泰山门票，再加上这精品酒店住宿，就得4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正宗的鲁菜，这一趟。少说得2000多块钱都拿不下来，598这个康养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可不是普通的旅游，这是专门为咱定制的慢节奏的康养游。不赶路又不疲劳，全程啊都不用怎么走道，上下泰山呀、都是坐缆车，一点都不累，能游山玩水，还能怎么着吧，结交朋友，放松心情，太适合咱退休生活了。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3天2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 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五岳之首泰山，
6: 这三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五 A 级景区。
5: 一次旅程包揽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全程包含2晚舒适精品酒店住宿，5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巴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金途月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

0: 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5斤，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5斤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6: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7: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6: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8: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奇。最近一段时间这大盘看的很多人心里面都痒痒的，疼疼的，怪怪的。你说这行情是天天有，但是似乎某一个瞬间就觉得这个行情跟我关系不大。你说我们选好了一支票，买呢它就开始震荡，卖呢它就大涨，那究竟是我错了还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今天呢，按照这个广大网友的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和需求，我们请到了我们当红不让的一季度的冠军李天邦，一个地地道道的90后，掌声欢迎。欢迎天邦。
1: 谢谢主持人，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天邦，咱俩这是应该是第二次认认真真坐在这儿聊，因为上一次咱们俩就是算是深度剖析的时候还是在去年7月份。
1: 是的是的，
0: 这时间好快啊，这一年就转下来了。
1: 嗯，
0: 就如果回想的话，这一年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发生了？
1: 我觉得我的成长会比去年要更大一些。然后像去年其实我可能还是刚入股市不到一年的一个新手，然后可能对于很多市场的波动我的心态没有那么稳，但是现在可能随着慢慢说我自己经验增加，比如说我真的是能吃到一波大的主升，在这个主升过程当中，其实即使大盘有一些小的波动，但主升的这支票它可能波动就不会那么大。然后我再去做过两只这样大涨的票之后，我的心态就会稳了，对自己会更加坚定和自信。
0: 运气和实力究竟哪一个成分更高？
1: 首先我先说啊，就是在市场上做是完全不可以忽略掉大盘的波动因素的。就是你即使再好的票，你在大盘调整的阶段，你其实可能都会震荡。只不过说我现在的选股逻辑里面，我就发现说有一些主升的票，即使在大盘下降或者说大盘行情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会有震荡，但是会快速的再回补回来。
0: 是，
1: 大家可以去看，说我这个4月24号参赛的这个泰坦股份，
0: 是
1: 它从这儿一直走了一波大的主升，它其实差不多在5月份，它是我4月底参赛的嘛，5月份其实差不多涨的是一个翻倍，月内翻倍。但是我们其实去看大盘，其实从4月24号之后，大盘可能只涨了半个月，然后5月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开始进行
0: 一个回调。
1: 对。但即使你看，比如说我们去对照着去看大盘再往下一开始回调的时候，它其实也会有一个小横盘，横盘整理，但继续这个大盘再往下走的时候，它还能继续往上走。
0: 怎么我们就没有选到这个票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心灵的反问啊。
1: 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出海打鱼，虽然说风浪越大鱼越贵，但其实在股市里头你其实还是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在大盘下跌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票会怎么样，强的票它可能会上去，但是你有可能这个票它走着走着就走弱了。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截了个图啊。这个幸福安康是这么说的，就是王老师、天邦老师讲一讲这个你们选股的逻辑。还有是大方说，天邦老师什么时候咱开一个小课堂啊，然后我是报名参加，怎么选出那么多的优质票？字面下的意思就是说
1: 这股票怎么选出来的。
0: 对，
1: 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我的方法来进行分享。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名字很简单，就叫突破主升。
0: 突破主升，
1: 对。
0: 其
1: 实它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突破，一个是主升。主升我指的是我们刚才吃这支票它最大利润的那一段，突破它是一个我选股的一个非常关键点。这是福日股份，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箱体，这个箱体基本上是一个3年的箱体。大家去想这个3年，哎，我上有顶下有底，我就在这震，我就在这震震震震，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0: 对啊。
1: 当你有一天，哎，以涨停的方式突上去了，后面的空间就打开了。其实这个过程越长越好，越长越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顶端的这个压力，或者说这个套牢盘，其实是很多的。很多的时候有一个人砰一下给你挑上去了，挑上去还站住了。对，就是我这么多的套牢盘，这会儿大家都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对不对？我这会儿我怕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都挂在最高点了，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我都套了2年了，我都套了1年半了，跑，对不对？这个我不保证说它突上去马上就能起一波大行情，但至少它在这块是做一个底，它相对来讲它的底部吸筹，我是这样认为的。突破是一个关键选股点，或者说突破是我的方法区别市场上大多数方法的最核心的一个点。第二个标准，我是要求我们做的股票要日线、周线、月线3个级别的线都要多头发散。 是指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大于二十日均线。
0: 嗯，
1: 为什么这要去做这个多头发散？
0: 嗯，
1: 首先我们是看均线，
0: 嗯，
1: 看均就是这个周期内的收盘价的均值嘛。我们用一个数学计算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十日均线，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近五天的收盘价的平均值
0: 和
1: 一个原五日收盘价平均值，他们两个的再平均，
0: 嗯，
1: 对不对？
0: 就一个均衡点在哪儿？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我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近五日要强于原五日。当我们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大于二十日均线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支票它的股价越来越高，慢慢在往上去推升？因为我是纯右侧交易，右侧交易其实是做这种强势，做已经启动的票，我不会去低吸或者怎么着，我是等着主力往上推的过程当中，我跟人吃一口肉。
0: 嗯，明白。
1: 所以我要确定它再不再往上去推。
0: 那能不能回到一个比如说实战的案例当中？
1: 我首先用日线图来去跟大家去看一下，其实大家要能从图上能看出来啊，这个就我一般设置就是白线是五天线，黄线是十天线，紫线是二十天线。你去看到从这个节点开始，慢慢的就是他们就开始越来越分的越来越开了。
0: 明白。
1: 这就意味着说我越近期的越比远期的强，我越近五天比远五天强，近十天比远十天强。
0: 是的。
1: 对，一般首先说我们所有的主升基本上都存在于多头发散的区间内。
0: 嗯，
1: 但是多头发散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你像这块都发散了之后它又掉下来了。
0: 嗯嗯嗯。
1: 但首先不会存，就是至少我们不做那种非发散的状态。然后这是日线图，我可以再拿周线和月线。
0: 周线，
1: 对，
0: 哦，
1: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周线图，大家其实也可以看，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这支票从这会儿开始，
0: 嗯，
1: 它就慢慢的在往上推。一点，你不管是它震啊或者怎么样，你从长期趋势来去看，它一直是五天线压着十天线压着二十天线的。
0: 哎，还真是啊。
1: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其实它就意味着，或者说在我的交易体系里头，我就会意味着这个多方力量很强。
0: 哦，
1: 上涨是怎么造成？上涨是拿钱买出来的。
0: 对，我认可这个。
1: 对，就是带。

0: 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挣的每一笔钱是有另外一个人以高出你成本的溢价把你的票、把你的筹码买走的。然后我们再从月线来去看，其实也一样，我选也是，它从这块就开始，它从这块就开始慢慢发散了。但是这会儿为什么我们要说，就是我们每一个条件是一个叠加的一个，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从这会儿它才开始做突破的事情。这个标准三叫做就是月线和周线的 MACD 处在零上金叉段，日线的 MACD 在零轴附近二次金叉。我们可以拿图来去举例，这个从日线级别，这个叫二次金叉，对吧？这个叫首先第一次金叉之后，你是有可能被，就是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踢球突破，我刚过完人之后，我可能又有一个阻碍或者怎么着，我得再过一个人之后，我可能才会冲出去。就像这儿也是，我突上去之后，我可能要把我的获利盘给甩下去。我给你了20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你不跑是吧？我给你跌下来。跌下来发现又不深，然后有二次金叉。但这个给大家去说哈，就是说这个也是我慢慢丰富自己的交易体系之后，我发现二次金叉更为稳妥。
1: 应该是三个标准三条线一起要加持住的。
0: 是的是的，就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再拿一张这个周线图来去跟大家分享，就刚才说日线你要二次金叉，然后周线你符合金叉段，这也是一个
1: 要符合金叉段啊，
0: 金叉，你看它已经完成金叉，就在这个阶段嘛。然后我们再去看月线，月线也是要符合金叉段，它在金叉段。我觉得，比如说做交易，我会认为有些人认为这个买的低是重要，我会认为买的确定是重要。
1: 我们找到了这三个标准。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买点？而现在我们的仓位又该如何控制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得拉着这个冠军继续和您聊。

0: 华养生文化博大精深。常言道，药补不如食补，是指国人从食物中吸收营养，提升身体健康指数。而黑芝麻和核桃地位特殊，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是广大中老年人的心头好，很多朋友每天都会特意吃点。今天推荐的特供美食就是由这两种食材组成的，肯定能满足你的舌尖味蕾，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啊，介绍美食，哎，那可太不一般了。很多养生专家呀，有一句顺口溜，要想身体好，黑芝麻核桃不能少，足以见得啊它们的重要性了。今天介绍的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美食了，我跟阿姨啊先替大家伙把把关，好不好？
2: 好，
1: 来，咱们掌声有请西麦食品的焦总登场，有请。
3: 好，
4: 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焦文倩。今天呢，我也是太开心了，能够代表我们集团过来参加节目，现在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一会儿我要说的不好啊，大家多包容包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西麦爆款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大家看这一大袋的量大不大？这都快赶上我肩宽了。我呢也已经冲调好了一杯，先请咱们老师来尝一尝。
5: 哇，真香，芝麻核桃香气扑鼻，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特别好喝。
1: 看您吃这么香啊，哎呦，给我馋的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啊，离着这么远都能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我也得赶快喝一口尝尝啊。丝滑细腻，绵密，甜度啊还是特别自然的啊。
4: 对，
1: 满满芝麻核桃醇香啊，巴着巴着嘴，唇齿留香的，哎呦，我特喜欢
4: 这款美食啊。口感细腻醇香，甜度自然温和，不光呢咱们老人孩子爱喝，很多上班族啊在家里都会抢着喝。
5: 还真是啊，我家孩子呀一次能喝两碗呢。西麦呀是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家人喝着也放心。焦总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
4: 感谢阿姨夸奖。西麦食品呢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的一线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我们自有四大生产基地，覆盖了全国呢。那车间用的也是整套的国际新

0: 进的航空母舰级的智能化绿色生产线。此外啊，我们西麦集团拥有的是全产业链自主管控能力，品质严控，原料可追溯。西麦这个严苛的源头品质把控，还有这个118道工序品控体系啊，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标杆了。
1: 哎呀，这一下啊就放心了，对吧？不是小厂的货嘛，是一线大品牌的，这品质啊是有保证的。
0: 我们西麦的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优选的是来自澳洲的进口燕麦，甄选的呢是江西鄱阳湖的黑芝麻，还有来自新疆的核桃，多层筛选过滤啊，这真材实料加上科学配比，细心烘焙，口感醇香，香气浓郁，配料表啊那是绝对的干净又健康。黑芝麻和核桃按照咱们普通的吃法，吸收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呢采用的是独家的多段控温烘焙，再加上低温破壁精细粘磨，比传统工艺磨出来的粉呀更香，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这个呢可是我们西麦的独家工艺，冲调的时候不结块不起疙瘩，冲出来的这个糊糊啊细腻又醇香，超级顺滑。
2: 我平时啊最头疼的就是怕买到那种一冲就结块起疙瘩的，这个好，用热水呀随便一冲就是一碗丝滑细腻浓浓醇香的芝麻核桃糊，不管是早餐正餐还是下午茶，都能啊随时来一碗，方便解馋又随时补充营养。
0: 这款美食呢采用的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它呢富含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毫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
1: 大品牌西麦来提供的，品质过硬，家人吃啊也放心。焦总啊，最后呢给大家总结总结吧。
0: 西麦也是不常做活动啊，今天这个美食您可一定要抢一组啊，错过这个村儿那可真就没这个店了。最后呢我就用4句话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冲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悔。
2: 今天的价格呀特别合适，这么大的5大袋毫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多合适啊，买回去全家一日三餐下午茶都能喝，我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上几包，孩子们上班上学也可以随时泡一泡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富含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其他那么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现在大家呀养生保健的意识都很强，有些营养高的这些东西啊其实
1: 不好吃，
2: 经常是啊强迫自己和家人吃。这个美食啊就好在它营养丰富，又特别好吃，还有这个大礼袋啊也特别阔气，送人呀特别有面，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毫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毫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给大家推荐一款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
1: 哎呀，玫瑰花饼！哎呀，我看着就想吃啊！我先来一块，哎呀，咽口水了啊！

外皮酥软分层，这每一层啊都是酥的，这一口酥饼啊，带上这个玫瑰花瓣馅儿，软糯香。

0: 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的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也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呀、啊，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哎。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欢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0: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2: 对呀、啊，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0: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啊、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2: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3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他没有这个产地优势，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呀、啊、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气派呀？
0: 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哎，
2: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0: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2: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100克含有300多毫克呢。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
0: 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这有点太奢侈了。
1: 这一块啊
0: 这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2: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1: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
0: 没错，
1: 就是啊有点贵。
0: 对
1: 啊，你今天呀、啊、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啊我要买。
2: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0: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
1: 哎，我
0: 这一点不便宜啊。
1: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0: 对，就这质量还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1: 对，
0: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2: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0: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2: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的低低的。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的值吧。
0: 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
2: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不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0: 杨总，你不能这么算啊。
1: 就是
0: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1: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0: 对，
1: 不光要亏点儿、还得呢再搭点儿。
0: 对，
2: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还不够？
0: 对，阿姨说的对，必须再给点儿、
1: 就是
0: 再多给点儿，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啊，这鲜花饼啊是两地美食情缘，有这感情啊你更得加大力度，对不对？
1: 对，
0: 阿姨，我觉得咱。

0: 2块钱以下1块，咱问1块多，这感情是不是就到位了，就可以了？
1: 1块多钱，那感情好啊！
2: 1块多，那这市场上肯定没有。就算是有啊，那这里边的馅儿您得看好了，是不是拿这种真玫瑰花给您做的呀？
1: 哎，你别说啊，就要你这款高品质的，今天给个友情价。好不好？行不行？
2: 我们是专门为您这边的观众特别定制的，那种假的呀、劣质的，我也不敢拿到电视上来卖呀。
0: 那肯定，
2: 这不得毁我们名声吗？今天宣传活动，我呢愿意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1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万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0: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刚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2: 不够，
0: 2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1: 哎，再加10个，
0: 没问题，
1: 别犹豫。
2: 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万块钱都打不住呀。
0: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
1: 杨总，他说话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嗯，
2: 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0: 行，
2: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哎，
0: 行，行，行，买了吧，
1: 可以买，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0: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鲜花饼真的不错啊，最关键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每一口那个花香味特别足，
1: 而且它这个皮儿啊，特别特别的酥，
0: 嗯，
1: 它这个甜呢也不是那种齁甜齁甜，
2: 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2: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1: 在下午喝着茶，
0: 嗯，
1: 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2: 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
0: 嗯，
2: 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
0: 嗯，
1: 吃什么都不香。
0: 哎，
1: 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2: 鲜花饼，
1: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的东西也顺了，
0: 嗯，
1: 也可口了，
2: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
0: 嗯，
2: 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嗯，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早年在宫廷里这
3: 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宝珍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儿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沉积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沉积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儿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沉积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
2: 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上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3: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

0: 哎，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1: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一本充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两袋。
0: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儿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啊，
2: 4块多一袋。
0: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2: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0: 行，
2: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0: 行，咱这就干。
2: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两袋啊？对吧？
3: 是啊。
2: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两袋啊。
1: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两袋，是吧，阿姨？
0: 对，一人多送两袋。哎。
3: 你这给我挖坑呢，这再多送两袋不就4袋了吗？
1: 对呀、
4: 啊，
3: 我真送不起了呀。
2: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0: 对，
2: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3: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0: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2: 哎，
0: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

0: 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2: 这是文物。
3: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3: 很少。
4: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5: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6: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7: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8: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9: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0: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1: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2: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3: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4: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5: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6: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7: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8: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9: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0: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1: 我扫您。
22: 这节目是真的，
23: 正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9: 一直都不孤单啊，
2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8: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是课表大伟。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嘉宾呢，依然是王兴和老师，欢迎您。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看这张图哈，非常经典，10万块钱怎么买基金。那么上两期节目啊，给大家讲了指数 ETF 含 ETF， 这期要好好说说这个主动管理型的基金。我们看看这个比例大概是10%哈，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主动管理型基金确实是非常难选的，整个市场大概有8-9千只标的，数量非常庞大。以2025年为例呢，永盈科技智选233.29%的回报率夺得了冠军，打破了当年王亚伟保持的18年的收益的记录。那么最后一名成绩是-19.64%，首尾相差了250%，差的实在是太多了。
1: 是的，是的。
0: 你说这个表现不好的究竟是犯了什么错误？
1: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垫底的一支基金啊，新元消费甄选混合啊，这个它犯了一共5个错误啊。第一个，频繁的变脸啊，风格漂移到的极致啊。这个之前比如说是消费，后来又开始搞传媒啊，然后后来又搞了一些其他的行业，它的持仓的行业频繁的进行变化啊。虽然我叫消费

0: 甄选啊，但是我的持仓的行业的变化就导致了它的风格漂移啊，一直压不到主线上。错误二就是持股短命，换手率高的惊人啊，它的持股的换手率是非常高的。对于一个公募产品而言啊，经常会有大幅度的持股的调整，这是非常要命的啊。第三，我们看到它重仓了一些弱势的赛道啊，与市场的主线是背离的。虽然它叫啊消费啊，当然2025年的消费行业啊，确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景气的赛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消费和服务型消费也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它重仓的一些传统消费和基础消费的，是与市场的主线相背离的，也导致了它的业绩的不断下滑。那错误四，基金经理在走马灯的进行更换啊，策略是没有连续性的。因为对于一个产品而言，一个基金经理在任的持续性是他保证他业绩持续性的一个首要的原则。如果说我管理的人都是不一样的，那我怎么能够保障他业绩的稳定性呢？第五点就是风控缺失啊，甚至踩中了一只 ST 的股票。
1: 那么回到市场当中，我们知道整个市场有8800多只主动管理型的基金。
0: 是的，
1: 这里边要筛起来真的是很困难，因为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
0: 是，
1: 您是怎么筛的？筛的标准是什么啊？主要看哪些维度？给大家说说。
0: 哎，我主要看两个维度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基金经理的管理年限啊。这个我们只选打过仗的老兵啊，不选没经验的新兵。说我们买公募基金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我们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帮助我们打理。那专业的人怎么体现呢？哎，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管理年限，他的管理年限至少要超过5年以上啊。5年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牛熊的周期啊，这个超过5年以上，他就算是一个打过仗的老兵了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风格的稳定度啊，我们只选风格鲜明的专才啊，不能选随风摇摆的全才。我们要看到他的整体的持仓啊，没有过多的波动啊，没有所谓的前面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只垫底基金的这种来回漂移的状态，这样才能保证它整体业绩的稳定性。第三个，我们要看能不能融入自己的整体配置组合。我们买入的这个基金更多的是对我们组合的补充，而不是一个重复的堆叠。
1: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我们一位网友他提到的啊，他说我买的是沪深300 ETF， 后来推荐给了同事，按理说我这成本比他低啊，但就是因为他一路拿住了没怎么操作，我中途做了几回差价，结果我的收益远不如他，哎，真的是气人呐。很多人是不是也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0: 是的啊，我给大家一个体检指标啊，大家可以看看啊。第一个体检指标啊，就叫做投资操作水平的自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看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基金本身的成绩单。哎，什么叫基金本身的成绩单？就是我们如果持有这个基金，我们不操作啊，一直拿着它，这个基金最后的收益情况和最后的表现是什么？第二个成绩单就是你操作之后的成绩单，就是你在买入了基金之后啊，你在里面进行买卖啊，不停的折腾啊，折腾最后拿到的收益到底是多少啊？这两个成绩单啊对比起来，哎，我们来看啊，如果说我们操作后的成绩单啊是弱于我们基金本身的成绩单的，这说明是你的操作水平确实不行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果这两个成绩单啊都不行，那是什么问题呢？那是这个基金不行啊，这就我们可以换基金了。
1: 明白了，还得先看看您这个成绩单。网友天天的问题呢是，我选了好几只历史收益差不多的基金，有的波动大涨得猛，有的走势平稳回撤小，看业绩还都挺不错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更划算一些。
0: 好，我们来给大家第二个体检的指标啊。第二个体检指标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查查我们自己赚钱的辛苦程度啊。这里面我给大家一个比例啊，什么比例呢？叫夏普比率啊。夏普比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承受一个单位的风险能赚到多少钱，哎，是这么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赚钱的舒适的程度啊。举个例子给大家啊，比如说我跟朋友我们一起啊去一个这个10公里以外啊，我走的一段山路，他走的一段高速公路，我们同时到达了10公里以外，但是我走的是相对更艰辛的，他走的相对更平顺啊。那他走的平顺的这条路就说明他的夏普比率很高啊，说明他承担一个单位的风险的时候，他可以获得更高

0: 收益，而我呢就是赚钱赚得更辛苦。那我们可以来看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这两个基金啊，一个基金 A 基金是一个是过山车型啊，它的特征呢就是大涨大跌。第二个基金呢就是 B 基金呢就是不断的慢慢的爬坡。也许我们过去三年的总收益啊都是一样的，都是50%，但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只基金我们的持基体验是不同的啊，我们更喜欢哪一只呢？肯定更喜欢 B 基金啊。 B 基金是缓慢的爬坡啊，我们基本上是不需要操心的啊，也不需要盯着它慢慢的净值的上涨，慢慢的收益的上涨。但如果我们持有了 A 基金会怎么样啊？心里特别的忐忑啊，一会儿大跌一会儿大涨的啊，需要我们天天盯盘，心惊胆战。
1: 所以选的时候大家尽量选择 B 基金。
0: 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下普比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
1: 继续看看大家的问题哈，我们来看看网友思竹提到的，说为什么我买的基金总是刚回本又被套，回本特别慢，回撤特别快，该怎么把这个回本周期缩短？老师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0: 这里面呢，我要再跟大家提到第三个体检指标了啊。第三个体检指标呢，就是要查查你账户的自愈能力啊。这里面呢有一个专业名词啊，叫做最大回撤修复时间。什么叫最大回撤修复时间啊？比如说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大家就知道啊，我从100块钱啊跌到了80块钱，那80块钱什么时候又涨回了100块钱呢？这个中间的时间啊，就叫做最大回撤的修复时间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啊，这张图啊有代表了你的账户的自愈能力啊。自愈能力就是说，我们从前期的一个收益的高点啊，下撤到最低点，最低点又爬升到啊我们前期的高点，这个时间到底有多长啊？如果这个时间非常的长啊，说明你的账户的整体波动是比较大的。那时候大家呢就需要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对自己的账户进行一定的调整，我们是不是需要加入一些稳定剂，比如说加入一些红利资产，加入一些债券资产，加入一些固收资产，哎，来平稳你的市场的整体的波动。
1: 我们来看看网友认真的雪啊，他的问题，他说我发现自己啊买基金总是赚一点就赶紧卖，亏了却死拿着舍不得割，回头一算呢，赚钱次数不多，亏起来却特别狠，长期下来体验就特别差，怎么能改善这种情况？
0: 这时候呢，我们就给大家说到第四个体检指标啊，叫做盈利概率。盈利概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统计大家所有买的基金的记录里有多少次是赚钱离场的。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小赚就跑，但是大赔的时候呢却死扛到底。那我们如何去改变这种情绪化的交易呢？那我们就要用铁的纪律。譬如说我赚了10%，我就开始减仓，我赔了10%，我就要开始止损，要设定自己的一套持有基金的规则啊，这样呢才能保证大家的整个的持基体验，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和它的安全性。
1: 非常好，再次感谢小柯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下期节目再会。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6: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7: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6: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7: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6: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8: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6: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围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3: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D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9: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0: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1: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2: 相机保不了命，
13: 我不死你，
14: 赶紧抓住妹妹。
0: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5: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6: 这不能太长久啊。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一
13: 一张薄到透光的饺子皮儿，裹着一张神秘的饺子馅儿秘方，它不用解冻，从冰箱到餐桌5分钟就能做成各种饺子样式，蒸晶莹剔透，热气腾腾，煎底儿金黄酥脆，冰花绽放，炸外酥里嫩，汁水丰盈。这就是纸皮蒸煎饺的魅力，皮薄至0.7毫米，馅含量高达70%以上，这一口爆汁的加味儿，今天带您开启这道饺子盛宴。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呀、您看这饺子，嘿，个个都透着亮的哈，跟那水晶似的，多招人稀罕啊。
17: 这饺子皮儿可真薄啊，
14: 是吧？
17: 哟，夹起来你看看，都能瞅见这里头粉嘟嘟的那个馅儿、还有黄澄澄的玉米粒儿呢，哟，就像裹了一层薄纱似的。这要在家里擀饺子皮儿，可没这手艺。
14: 对，
17: 哟，看得我都流口水了。
14: 哎呦，阿姨呀、您看看啊，这个盘底烙的金黄酥脆的，这是煎的，这屉热气腾腾软和的，这个呀是蒸的，还有啊，这个外酥里嫩，嘎嘣香，这个啊，这是炸的。人家这个呀，吃法多样，您稀罕哪口，您就招呼哪口就行了。
18: 来喽来喽，刚出锅的热饺子，请诸位煎着尝。

0: 哎呦，李总啊，您可来了啊！您要再不来啊，这样品啊都被我们吃光了啊！
1: 是啊，
0: 这样赶快啊，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咱今儿这福利产品好不好？
2: 没事儿，就是让大家品尝的。
0: 嗯，
2: 这是刚蒸出来的，你们再尝一个。
3: 李总，你这饺子皮儿怎么这么薄啊？
0: 哎呦，是，
3: 而且还筋的。
0: 嗯，
3: 刚才我加了几个，一个破的都没有。
0: 对，
3: 嗯，还有这个馅儿。咬一口啊，汁儿都爆出来了。
0: 哎呦，
3: 哎呦，香的不行。
0: 嗯，
3: 你这里头都搁啥好东西了呀？
2: 好吃吧？咱这饺子皮啊是一绝的，采用了面筋足口感韧的高品质麦芯粉，再加上老师傅传下来的传统的醒面擀制工艺，做到这皮只有0.7毫米，蒸完了软润不粘牙，煎完了酥脆不发硬，炸完了香酥不吸油，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法都可以把馅的香味牢牢地锁在里头，咬开那一刻，
0: 嗯，
2: 鲜气直往脑门窜呢。
0: 对，是。
2: 说到这个馅儿啊，更是咱们的秘方，先切肉丁配鲜菜，以猪前腿肉为煮，香而不腻，再加点嫩鸡肉，更软更润。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牙口不好，嚼着也不费劲。再加上甜玉米提鲜，胡萝卜增香，洋葱圆白菜解腻。我这个馅啊，不齁咸，不油腻，食材的鲜劲啊，全在里头了。咬一口啊，汁水丰盈，越吃越香。
0: 怪不得呢，刚才呢，我咬下这一口以后啊，先是那皮儿的脆劲儿，哎，紧跟着啊，这馅儿的鲜汁儿啊，就在嘴里边啪就那么爆开了。哎呀，肉香混合着这玉米的清甜啊，哎呀，蔬菜那种鲜灵劲儿，哇，这味儿调的真绝呀！
3: 像我们这岁数啊，牙口都不好，吃这个正合适，一点也不费牙，而且还入味儿。孙子孙女要来了以后吧，他们看见这个透亮的这个饺子，肯定特稀罕，
0: 是，
3: 也特别的爱吃。
0: 哎呦，
2: 这个啊，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啊，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做的就是放心。吃食是老百姓的家常饭，它还特省事儿，因为它皮薄，冰箱里拿出来都不用解冻，直接就能蒸、炸、煮、煎，熟得快，5分钟就能上桌。早上当早饭，晚上当夜宵，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省老事儿了。
3: 以前想吃顿饺子呀，你说和面、剁馅、擀皮儿、包。没有3个小时啊，都拿不下来。
0: 是是是，
3: 而且累的一点都不想吃了。现在可好了，开袋就下锅，煮几分钟就能吃了。这味儿啊，比我们自己包的好，这真是给我们省事儿了。
0: 得，这饺子肯定好，哎，大伙儿都尝着了啊。咱观众朋友们都想买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啊，就是大伙儿最关心的价儿了。哎，李总，平时咱这饺子卖多少钱一袋？
2: 平时啊，咱们超市里啊，这一袋就要15块钱。今天啊，我诚意满满的来这儿，贴着成本价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啊，直接给您10大袋，够您吃10顿的。合起来啊，一袋才9块多，便宜吧？
3: 哎呦，这9块多钱一袋，可真是不贵。
0: 是。
3: 不过呀，李总啊，这么对味儿这饺子呀，这10袋啊，可真是不够分的。我们老两口吧，早晨晚上都得要吃。你说孩子家是不是也得给分2袋去啊？
0: 对。
3: 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的，大伙儿这么一分，3下5串。这就没了。
0: 哎，
3: 哎呦，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再给饶2袋啊？12袋，就当是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的见面礼了。
0: 嗯，
2: 阿姨，这10袋已经是我们的活动底线了，再饶2袋可就真赔本了。
3: 看您说的，就这好东西，还怕以后不赚钱吗？我们吃好了，街坊邻居一传十，10传100的，就你这个牌子的口碑，不就像泰山似的，稳稳当当的这么戳住了吗？您就当打广告了，
0: 哎，
3: 再加2袋吧，
0: 哎，就是，
3: 再加上，
0: 加2袋。
2: 嗨，您这都动手了，
0: 是，怎么样？
2: 得，您那么喜欢啊，那我啊就破坏力，
0: 好，
2: 再加2袋。不到100块钱啊，12袋，我就当赔本赚吆喝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李总啊，您看啊，阿姨都给咱观众朋友争取福利了，是吧？我也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争取，是不是？您看啊，首批下单的朋友，那都是冲着咱们栏目组，冲着咱这饺子来的，那都是忠实观众啊。怎么的也得给他们放点宠粉福利，我不多要啊，就50个名额，咱啊再加上2袋。
2: 哎呦我的妈呀，再加2袋，这可真不行。 这14袋合着每一袋7块多，我这原料钱都合不上了。
0: 哎，就50个名额，不多。哎，多一单咱们都不申请了，咱们啊就给先抢的观众朋友们啊一个尝鲜福利，您啊就当做攒口碑了。

0: 咱观众朋友吃好了，咱就回购了，这不叫赚回来了吗？哎，
1: 七块多一袋。哎，
0: 没错，
1: 这肯定是亏大了。哎，
0: 再想想嘛。
2: 没事，来吧，
0: 走吧走吧。嗯，
1: 行吧行吧。就50个名额啊，咱可说好了，只有今天咱们这节目有，只有前50个名额有，不到100块钱，整整14袋纸皮针尖角，多一单我都不认了。哎呦，
0: 太棒了，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0: 喂，您听到了吧？不到100块钱啊，给您14袋，合着这一袋啊才7块多钱，便宜不便宜？忒便宜了，是吧？所以想要的朋友啊，甭掂量了，麻利的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右下角，哎，二维码，赶快抢购，手慢您只能拍大腿喽。
3: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天啊，这不到100块钱，14袋，每袋合下来7块多，是真值啊！您自己啊，买肉馅、买菜、擀皮儿、包、煮，折腾一顿饺子啊，弄这么大一盘啊，成本都快20了，还不一定有我们这个皮薄馅大的。我们这一袋啊，只有7块多，开袋直接煮，5分钟上桌，
1: 可不是嘛？我和我老伴儿上外头吃碗面。还25块钱呢，
2: 对，
1: 这又有肉又有菜的饺子，7块多钱一袋，这便宜上哪儿捡去啊？
0: 这饺子您就吃去吧，包您满意。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食用方法：蒸饺，水开以后啊，把饺子啊从冰箱里拿出来，不用解冻，直接啊放到蒸锅里，隔水几分钟之后啊就可以了。这饺子啊晶莹剔透，看着就有食欲。
2: 那这样，我来啊给大家展示一个煎的啊，咱啊锅里头啊，咱就刷点油，锅底儿，然后啊您就从冰箱里边拿着这么一袋来，您就直接打开，您啊也不需要解冻啊，您直接把这饺子啊就放在这。锅里头是吧？然后啊，过一会儿啊，咱就弄完水，直接啊，咱就倒到这锅里边。您看，倒进来，好。然后啊，咱有锅盖的话呀，咱就直接给它扣上，焖一会儿，焖几分钟，它就熟了，对吧？就这么做出来，这底儿啊是金黄酥脆的，就没有这纸皮蒸煎饺啊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关键是今儿价啊是7块多钱，这么一大袋啊，您错过这村可真没这个店了啊！咱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机会，现在下单，咱还是补贴价格，还是14袋，1分钟之后补贴一停，价格回调。您再想拿今儿这价格。多拿这么多袋儿，门都没有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关了。

0: 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1: 两件事
0: 啊，
1: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0: 嗯，
1: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0: 嗯、
1: 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0: 嗯，
1: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0: 嗯
1: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哪呢哪都挺漂亮的，
0: 对，
1: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0: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1: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了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得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您就大可以放心。
0: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的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1: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 牵扯到的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0: 嗯，
1: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0: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0: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1: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啊，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0: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哎，太对了。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知青，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0: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 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在新质生产力方面的一个布局，也构成了我们数字产业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1: 从赋能智能制造的物理 AI 仿真，到擘画数字一体化的产业蓝图，赛文科技正将技术深耕转化为行业影响力。其解决方案以辐射数据资产、中小企业服务、智能制造等多个关键领域，为政企客户搭建起数据驱动增长的桥梁。
0: 赛文集团经过多年的积累，我们和大量的政企客户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那么凭借我们来自于国内各个主要科研院所的研发团队，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的加大投入。我们会继续聚焦于物理 AI 和我们数据资产双赛道，打造全新的数字一体化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
1: 未来赛文集团将继续秉承数据赋能、诚信利企的理念，深耕数据要素产业化与物理 AI 创新，持续为政企及中小企业提供优质可信的数字一体化解决方案，以诚信经营赢得市场信赖，加速释放新质生产力动能，切实为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2: 当 AI 从概念走向产业应用，人力资源行业正迎来智能化重构，招聘面试这一传统人力密集型环节正被 AI 技术重塑标准与效能。北森云计算依托20年人才科学积淀，自主研发的北森 AI 面试官入选数字科技典型案例，不仅为智能招聘树立了行业标杆，也为中国人力资源智能化升级提供了生动样本。
3: 北森在推动招聘模式从传统向智能的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其实通过 AI 技术研发了多款的 AI 产品，比如说 AI 招聘官、 AI 寻聘、 AI 面试官等等。那在这个研发过程中，我们也去申请了多项的国家专利。
1: 三层追问法是北森 AI 面试官的核心创新，从结果、动机、过程三个维度精准提问，深度追问，引导候选人充分讲述经历，从而科学评估其实际能力水平。
3: 我们去开发了这种一题多测的技术，也就是说我们尽量用更少的问题让候选人去介绍自己，去回答，然后能够评估出他的各项的更多的能力素质。
1: 北森 AI 面试官的诞生源于两支精锐力量的协同攻坚，一支是深耕 AI 技术的工程师团队，负责智能系统的研发实现，另一支是由人力资源与心理学专家组成的智库团队，专注岗位研究与胜任力评估方法探索，技术硬实力与人才科学软实力深度融合，共同锻造出这款面得准、体验家的智能招聘利器。
4: AI 面试官它发布到现在呢，大概有2年的时间，那整体来看呢，到现在有将近1000家企业在应用，那累计的使用量呢有突破200万次。我们沉淀3个关键技术，一个呢叫能力技术，也就是说定义岗位用人要求，另一个叫评估技术，就是把人基于要求看得准，第三个呢是叫发展技术。
1: 正是基于这些核心技术的深度支撑，截至目前该产品已实现广泛的商业化落地。
4: 像茶颜悦色非常清晰的这种价值体现的，就招聘效率是一个跨越式提升。原来呢，他才去来做面试的时候，一个候选人平均大概需要1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引入 AI 面试官，整体大概降到了个2分多钟。还有一个呢是连锁的零售业，它叫樊文花，他们呢是去来做门店护理师的这种招聘，他们应用了 AI 面试官之后呢，他们后续的到岗率呢是大概在73%-74%的样子，而且30天的留存率呢也在73%-74%。
1: 北森已积淀10余项国家级发明专利 ，AI 面试与真人评判一致性超90%，为企业定制岗位模型与用人标准，将招聘精准度提升20%-30%。
5: AI 面试官的引进是北汽福田全面智能化战略在人力资源领域落地的一个具体体现。AI 面试官实现了评价的标准化，能够大幅缩短招聘周期。目前正在大量引进国际化业务人才。AI 工具是我们的必然选择。AI 面试能显著降低全球招聘成本。我自己也亲测过，北森的 AI 面试官形象很自然，语调和沟通方式既专业又温和。总的来说，AI 面试官既是支撑国际化业务扩张的加速器，也是公司全面智能化转型在人力资源领域的一张名片。
1: 随着北森全新平台 Mavens 的发布，北森的智能招聘生态正迎来升级与进化。未来，北森将继续以精准识人、科技赋能

0: 能为理念，用 AI 驱动招聘革新，助力人力资源行业智能化升级。
1: 全球人工智能加速迈入 AI 工厂时代，如何高效生产 token 持续释放算力价值，正成为全球 AI 基础设施发展的核心命题。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盛大召开。北京燕荣科技有限公司携全站 AI 存储解决方案重磅亮相，以自主可控的技术实力与全球领先的产品性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企业在 AI 基础设施领域的硬核担当。
2: 北京燕荣科技是国内领先的 AI 全站存储解决方案提供商。本次展会我们带来两款产品，第一款是 F9000X 全闪翼机，它通过高性能的存储打通数据到 GPU 之间的一条高速公路，能够大幅缩短大模型训练的周期。另外一个产品 VRCache 通过乙存换算技术打造了 GPU 显存的放大器，它能够提升大模型推理的效率，并显著降低 token 的生产成本。
0: F9000X 全闪一体机为模型训练提供高速数据通道，而面对推理阶段 GPU 显存资源受限的挑战，燕荣以 VRCache 构建显存放大能力，为大模型推理释放更高性能与更优成本。
2: 作为国内 AI 存储企业代表，我们始终坚持全站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我们在存储软件架构、软硬一体化和网络优化等多方面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0: 从训练到推理， AI 对存力的要求正从存得下走向攻得快。燕荣以全站 AI 存储方案覆盖 AI 全流程场景，通过高速存储、智能缓存与网络协同优化，为大模型训练和推理提供持续稳定的数据供给，让存力真正成为释放 AI 算力价值的关键底座。
3: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全站 AI 存储产品。那可以看到，在整个界面里面的话，我们会看到集群的一个概览信息，那里面的话包含了当前集群的一些冗余模式，以及我们当前整个存储集群的一些使用容量，包含了我们的一些告警信息。那这样的话，企业的客户可以去通过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概览页面啊，能够去了解我们当前存储集群的一个运行状态。
0: 从数据治理到智能运维，燕荣的全站 AI 存储能力贯穿 AI 基础设施的每个环节。
3: 其实是在整个的这个 AI 数据管道当中的话，我们是提供了一个数据治理类的软件啊，我们叫 Data Insight 啊，可以去围绕着整个的 AI 数据管道，我们去做全流程的数据治理啊，包含了一些像企业级别的一些异构存储的纳管，对吧？海量数据的一些快速检索，
0: 可视化运维让存储集群的运行状态一目了然，为企业的日常运营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而放眼更长远的未来，技术创新从来不是孤岛式的自我迭代，它需要扎根于区域科创土壤，与产业生态同频共振，才能持续释放价值，服务国家战略。
2: 我们将依托于北京科创资源与产业聚集优势，持续迭代我们的 AI 存储产品，并联合我们的生态合作伙伴与科研单位，持续协同创新，并服务于北京和国家的信息化和智能化产业建设。
0: 未来，燕荣科技将继续秉承全站自主可控、技术驱动创新的发展理念，深耕 AI 存储基础设施，以高性能存力底座赋能千行百业的智能化转型，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0: 欢迎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怡。那对于很多小微企业来说，印花税、房产税金额虽然不算特别大，但往往最容易因为不会报、漏着报、报错了而产生风险。今天呢，来到演播室的是中税标准税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许丹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微企业印花税、房产税申报中最容易出现的几个误区。许老师，欢迎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咱们先来说说印花税啊。那很多企业的老板觉得这个合同我签完了就结束了，那真正容易踩坑的地儿在哪儿呢？
1: 我整理了

0: 几大高频的容易踩中的误区哈，首当其冲的就是合同的价款没有分开的标注不含税金额和增值税额，很多合同啊只是笼统的标注了总价。那其实按照规定呢，印花税计税依据是不含增值税的合同价款，合同未单独列明增值税税款的，企业就要直接以含税的全额去计征印花税了，这样就会平白多承担税费成本。哦，
1: 那也就是说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我们在合同里就应该明确这个合同价款的列示，是这个意思吧？
0: 没错，是的。那第二个误区啊，就是合同很多却没有统一的去归档登记管理。那企业一年签几十份甚至成百上千份的合同，哪些合同应税，哪些合同不应税，需要定期的认真梳理，否则申报的时候呢，你肯定就会产生遗漏。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现在电子税务局呢，其实支持合同批量导入税源信息，对于合同较多的企业呀，完全可以利用这项系统功能提高准确率，来减少漏报率。
1: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这个合同我后期解除了或者说没有履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交印花税了呢？
0: 这是第三个误区啊。印花税啊属于行为税，合同依法签订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纳税义务，即便你后来没有履约，其实已缴的印花税也不予退还或者是抵缴的。那只有合同的金额依法发生了变更，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申请退还或者抵缴税款。
1: 那相比这个印花税，房产税它是不是如果这个房屋的用途发生了改变会更容易出现问题呢？
0: 确实如此哈，企业最容易犯的就是分不清自用房产和出租房产，这两类房产计税规则确实是完全不同的。那不少企业房产已经对外出租，却依旧按照一个自用的标准去申报，或者房屋部分出租部分自用，那仅申报了一部分的房产税，这些都会最终导致税款核算出现了问题。这里还有两大高频误区哈，第一就是免租期的涉税问题，不少企业认为免租的阶段我没有收到租金就不用交房产税了，但是政策并非如此。免租期间房产的产权所有人需要依照房屋原值来申报缴纳房产税。第二个易错点呢，就是很多企业他申报房产税的时候呢，不会把房屋的附属设备配套的设施去计入房产原值来计税，这个是非常高频的疏漏。
1: 那到底哪些设施是需要计算进这个房产原值的呢？
0: 那这个判断标准其实也是很清晰的，只要是依附于房屋，没法随意移动，它是用来维持或者提升房屋使用功能的设备设施，像这种排水系统啊、采暖、消防、中央空调啊、电器、楼宇的智能化设备啊，这些哪怕会计做账的时候把它单独建账核算，但是也必须在报税的时候加入房产原值一起申报。
1: 就像您说的，如果后续这些设施它进行了翻修或者是更换，那在处理细节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这个确实也有明确的处理规则哈，就是你更换新的附属配套设施时候，你要把新设备的价值计入房产原值，但是同时呢，你可以扣掉原先旧设备对应的原值。所以如果是这类设施里有易损耗要频繁更换的小零件，那这个时候更新时就不需要再计入房产原值了。
1: 近几年呢，不少小微企业因为经营调整或者业务转型都会遇到一个问题，企业不经营了怎么注销，都需要什么样的流程。很多企业主啊，他不太理解为什么注销企业我一定需要先办理税务注销呢？
0: 其实这是根据现行的规定哈，企业要注销必须遵循的是先税务后工商的顺序。那企业在退出市场之前啊，必须先把税收方面的事情处理完，比如你是不是还有未申报的税款，是不是存在涉税风险，有欠税的可能性，那是不是还有未缴销的发票，是不是还存在未完成的清算的事项，这些问题啊全部解决之后，税务机关会出具一个清税证明，企业才能继续去办理工商的注销。
1: 在这个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哪部分是最容易卡壳的呢？
0: 这里呢主要集中在四类问题吧。第一类就是欠税和未申报，那企业停业以后呢，以为没有了收入就不用报税了，实际上即使是零收入也要依法完成申报。 那很多企业注销的时候才发现存在连续数月甚至数年的一个逾期申报记录哈。嗯，
1: 那所以其实这一块是企业最容易忽视的地方。
0: 没错。那第二类问题就是发票有没有处理。如果企业不经营了，但是你的税控设备还在，空白发票还留着，那税务注销前其实这些都是必须要处理的，特别是以前的纸质发票，你还要完成验旧啊、缴销啊这些手续，所以系统呢如果预检的时候没有做完，那很可能是无法通过的。
1: 嗯，那除了您刚才说到这个税款还有发票，那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0: 那其实第三类呢就属于一种账务上的问题了，比如长期挂账的往来款，还有股东借款长期都没有清理，那固定资产还没有处置，然后你的库存商品账实不符，这些其实都会影响企业的后续的清算。还有一类呢，就是企业所得税清算是要做申报的，那企业认为最后报一次税可能就结束了，实际上我们在注销前还需要依法完成清算的申报，对你的资产负债还有清算所得要进行一个核算。
1: 那我相信不少观众应该听说过这个简易注销，那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走简易注销的这个流程呢？
0: 那这当然并不是哈，简易注销呀适用于经营情况比较简单的企业，比如说他根本就没有债权债务，或者说他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清偿了哈，然后他没有办理过涉税事宜，也没有风险的事项，或者说办理过涉税事项但是根本就没有领用过发票，然后税款啊、滞纳金啊、罚款这些全部都缴清，所以说没有任何未办结的事项，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可以适用简易注销程序的。
1: 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看一看，如果忽视这些涉税的事项会给企业注销带来哪些麻烦，一起来看今天的案例短片。
2: 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因经营调整已经停止经营一段时间，企业负责人认为公司既然已经没有业务了，只要到相关部门办理注销手续就可以了，然而在办理税务注销时系统却始终无法通过审核，税务部门核查发现这家企业存在多项未办结涉税事项，部分税费尚未结清，企业名下还有一处价值1600万元的不动产尚未依法办理相关处置手续。此外，由于企业对税务注销流程不了解，一直没有办理清税申报等相关手续，看似只是停止经营，实际上却因为这些遗留问题导致企业税务注销迟迟无法办理，也影响了后续工商注销进程。
0: 在税务注销前，其实本质上要做一次全面的体检的。那企业是否符合注销的条件，不是看你现在有没有经营，而是要看你过去有没有历史的涉税事项没有处理完。那刚才就像短片，这家企业呢，按照要求后来补办了相关的申报，最终算是顺利的取得了清税证明，完成了注销。
1: 那徐老师，节目的最后，你也给准备注销的企业提几点建议吧。
0: 好的，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住四句话哈。第一，就是先查税务状态，再启动注销程序。第二，就是提前要处理欠税、申报、发票等等这些未办结的事项。那第三，就是要依法完成企业所得税清算的申报。第四，就是充分利用电子税务局和企业注销一件事这个服务，提高办事的效率。只要提前做好准备，大部分小微企业其实都是能够顺利完成注销的。
1: 特别感谢徐老师的分享。那企业注销其实不是简单的关门停业，而是一次规范退出市场的过程，提前做好涉税清算和注销准备，才能避免走弯路少跑腿，顺利完成注销的手续。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这些你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3: 很少。
5: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6: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7: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远视角录。
8: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D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粤剧《红楼梦》，北京艺术中心。民族歌剧《银杏树下》，世纪剧院。沪剧《三打白骨精》，北京展览馆剧场。
1: 不能吃这份苦，我想你吃这份苦。
0: 话剧《春逝》，二七剧场。音乐剧《南孔》，中央歌剧院剧场。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音乐剧《想把我唱给您听》，小柯剧场。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中国儿童剧场。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和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我这字听怎么样？
1: 特别好，
0: 是不是？
1: 特别能激励人心。准备。
2: 不是，这你贴的？
0: 那不让贴啊。
2: 现在都这么直白了吗？
0: 我这不实在吗？你不想变有钱吗？
2: 你这样，你这把辩友都摘了，直接贴钱都好，满屋全是钱。
0: 我应该贴脑门上，我怕挡住我盛世美颜。
2: 俗。
1: 怎么提前就俗了呢？你那么努力不是为了钱呀、啊？
2: 钱是我的附加价值，我是为了让自己更有。我跟你说得着这些、
3: 你不耿直，我就想变成有钱人，这也不丢人嘛。
0: 就
3: 是。哎，佩姐，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要传授给我们？
0: 秘诀倒没有，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多增进一下了解。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嘛，变有钱了之后大家分别想做什么。
4: 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我的娃娃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
0: 别把娃号打了，
4: 两嘴里。
0: 那在这个孩子这个事儿上，你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4: 虽然啊现在医学很发达，但是一听到那些什么啥子娃娃得的那些病，什么白血病啊、川崎病，还有脑膜炎，哎呦天爷，老子就是，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行。
0: 好，大家注意听，这边是有孩子的，对吧？针对于这种情况呢，你应该考虑一个叫少儿重。

0: 东西一些。
1: 它其实针对你刚才所担心的这个问题，市面上有一些产品对于比较高发的少儿疾病，除了赔重疾保额之外呢，它还会额外多赔一次保额，这叫特定疾病双倍赔付。记住了啊，推己及人，感同身受也是一种工作思路。
2: 要得，
3: 我不想变得太有钱，就是吃穿除了这些，然后我就想有点买游戏皮肤的钱就可以了。最好以后那个退休了，我也是想买就能买。
4: 你现在就节约一点嘛，多留些钱养老。
3: 陈哥，花钱不要太容易了，存钱好难。
5: 万事开头难，你不存，你永远也存不住。接下来抢答环节，来针对这个问题开始。好，刘峰。
6: 干嘛？我也没钱。
5: 哦，不是你啊，哦，散光了。来，你说。
7: 当然是年金险，每年交多少钱，交多少年，什么时候开始领，每个月领多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了也有钱花。
8: 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年金险的收益不高，怎么办呀？
5: 你哼哼什么老在这儿？你有话就说。
6: 年金险的收益虽然不算高，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年金险主要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规划。因为不管市场环境如何变化，只要你签了合同，到约定的时候，可以保证我们一直有钱花。这个月花完了，下个月又来了，这样不好吗？
3: 哇，刘峰可以了。
4: 又可以。
3: 是不是裴姐单独给你补课了？
6: 这我用得着她？
5: 她能用得着我补课吗？
9: 他用不着我。
5: 今天咱们这个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保险是增加我们的抗风险能力的。我们卖保险的呢，卖的是未雨绸缪。
1: 我们只有提前帮客户规划好，让他们遇到风险的时候能从容应对，至少可以减小财务压力。客户有保障，他们越来越好，我们才能赚到钱，变有钱。
5: 接下来小谭给大家把试卷发了。我呢从业这么多年呢，准备了一些小小的试题，考试时间30分钟。
4: 好好学习，忙着
5: 大家猛黄。
6: 是，这我就不用做了吧？
5: 第一名可要得到奖励的啊！
6: 我就是不想拿奖励，我怕自己拿到奖励，给别人吧奖励。
5: 最后一名给大家买奶茶啊！
3: 哎，
10: 前女，前女，啥子啦？麻将馆又遭举报了，不是喊他们停下来的吗？咋个还在打嘛？好好好，我马上派人去处理这个事情。街道上已经下了死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好，你等到。
11: 不是，昨天我怕是不得行了，这帮大爷大妈都是我的老邻居。从小都是抱着我长大的，你说他们现在不和娃儿住在一起，
12: 我要是阻挠了他们的这个娱乐活动，
11: 我怕是以后都没有脸和他们打招呼的嘛。
13: 主任，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也爱国粹啊，我不行。
14: 主任，要不我去吧。
10: 你一个东北孩子，这事能处理吗？
14: 我试试呗，那我都到咱街道办来了，不得融入大家吗？帮大家排忧解难。
10: 哎，你看看，这是什么叫勇气？勇气，啊，这事儿成不成就靠你了，啊，
14: 摇得摇得。
10: 哎，好，
14: 那个，兴许他们看见我是外地人，更客气了呢。
10: 是。哎，
14: 那我去啊，主任。
10: 哎，行。哎，
15: 那你今天去试一试，你要是实在说不通，我再去支援你。
14: 行，谢谢姐。那我去了，
10: 加油，
15: 加油啊！啊，有事喊我们啊。
14: 哎，我走了，主任。
10: 哎，好，二楼哈，二楼。
14: 好好好，
10: 拜拜。
15: 也不知道这孩子行不行。哎呀，我以为这面还没吃呢。
16: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小面，我每回救援队的队友都吃这个，真的不错，尝尝。
17: 可以，
16: 行吧，
17: 可以。
16: 老板，死完小饼哈。
10: 哎，吴云这孩子，我觉得真不错。虽然是个北方人，你看那个性格，还挺内向，这个稳稳当当的。
3: 牛啊，吴云！
18: 谁呀？
3: 你谁呀？你挺好个小伙，你干这偷鸡摸狗的事儿？
15: 就是啊。
10: 那帮打麻将的大爷大妈，这也不好对付啊。
15: 是呀，
10: 他能行吗？
15: 我也担心呢。但是，
10: 不过呢，我觉得
0: 是要去。
16: 哎，你们先吃，我东西忘拿了，我再回去一趟啊。好，我一会儿回来啊。
0: 迎难而上，是吧？你要在实践当中，和咱们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要跟他们交流起来。
16: 嗯，行。

0: 哥，请你点上茶，请慢用。喂，肚子疼，齐茶馆。
1: 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啊？
0: 没，去什么医院？
1: 行，那你有什么需要叫我？
0: 嗯，行，去吧。

0: 哎，不用给我倒了，我那个白口红该掉了。
1: 行，那我收走了。
2: 怎么了？哎呀，要去医院啊？
0: 啊？行了，我这
2: 怎么了？
1: 愣着干嘛？赶紧送他去医院啊！哎
2: 呀，慢点，慢点，
0: 我动不了了。哎
2: 呀，来，手机。哎呀，
0: 我真
2: 慢点。
0: 哎，我又不是中弹了，
2: 是坏了呀，还怎么着？
0: 是坏，你给我中弹了。您好，您好，我街道办的。他们不给我开门，我上去看。
2: 不是，多危险呀！你别又冲动啊。
0: 没事。哎，
2: 你慢点儿。啊。你慢点儿。
3: 哎，小姐姐，
0: 大妈，
4: 别走进去。另外，
0: 哎呀，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都是腕子。
5: 出牌！哎呀，
4: 七万，
0: 白瞎了。
5: 果子磨到果子里，
0: 可不能打腕子啊！六条别要了，六条。
5: 乱拉金宝说乱拉。哦
0: 哟！哎呦，这可不能打呀，这个点炮。
5: 一张。
6: 哎，刘大爷，有没点牌风嘛你？该打的牌打噻，那个牌，你怕他那个杠要死？哎，你看牌，你看就看着你，你不还是啥意嘛？赔钱。
0: 那你让我进来，我就不说了。
7: 别。
0: 你看又抓个没用的，那二万啥的都搁手里握着呢，那都。
6: 哎，你是不是吧？你跟谁？
0: 这大爷现在手里全是腕子了，哎呀，可不能再打腕子了啊！
6: 好，你进来嘛。王队，打开门。
8: 我又没答应他，你答应的，你去关去看。
0: 让我进来嘛，大爷。你进来我就不说了。

0: 我们已经打听过了，打5桌钱的小麻将没得第一点问题，小赌怡情大赌伤身，我们都懂。
1: 哎呀，娘娘，咱打小麻将确实没问题。主要不有人举报咱们扰民嘛？
2: 再说你们这没日没夜的打，确实不合适。
3: 哎呀，好小子啊！这个打麻将不在居民小区，我越怕他无人举荐。哎呀，哪个举报的吧？哪个举报的？把说出来是哪个举报的？这里的每一家我都认得到，你只要把他的地址、姓名给我说出来，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个群中的小人。哎，
1: 大爷，那个不至于说人家小人啊。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社区给大家公共活动用的，你们天天在这打麻将，那别人没有空间了，那也下象棋的、看书的，没地儿待了嘛，那人家心里肯定不痛快。
4: 哎呀，喊他们进来，跟我们一起打麻将不就完了吗？啥子不懂？
3: 真是的。
1: 咱这个国粹虽然好，那也不是所有人都爱玩。再说你这一坐一天，对身体也不好啊，咱出去活动活动呗。
5: 我们在这儿动手动脑就是最好的活动。
3: 对呀，
5: 对，我们这儿就是活动噻。
6: 活动啊，我倒是想出去活动。
7: 大爷，您还是坐吧。
4: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儿就是医生，他就说了，打麻将老年人是最好的防老年痴呆的最好的养生办法。
1: 打麻将是锻炼大脑，但您在这儿一边打麻将一边还抽着烟，你这边脑细胞刚锻炼完，尼古丁上来就给干倒了，那也不养生了。
3: 哎，别，我把话放这儿哈，我们就是要在这儿打麻将，对不对？你要是不让我们打麻将，那我们离升天也没得好多日子了。
1: 大爷，咱别这么说。
8: 解决问题。
1: 大爷，娘娘，你别着急啊，我是真心诚意来沟通的。你们今天把我轰出去了也没有用，那我走了还有别人来呢，这事儿他总得解决吧。
3: 这本来就不是个问题的，是不是？你非要把它说成是个问题。你不懂。
1: 我懂，大爷，我妈就是成都人，嫁东北30来年了，还爱打这个川麻呢。我妈跟我说了，打麻将是小，大家在一起摆摆龙门阵，沟通一下感情是大，对吧？
9: 谁透？
1: 你们给我2天时间，我肯定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相信我一次。
5: 好，你说好的2天哈，那说话算话啊。
1: 哎，
10: 快吃吧，别喝汤了。
1: 谢谢啊。哎呀，不行，我现在上班时间呢，要不我打包带走吧。
10: 你中午就没吃了，你那会儿也上班呀，赶紧吃吧。
1: 也是。哎，你咋知道我中午没吃啊？
10: 我看出来的。
1: 好眼力呀。
10: 不是，我中午来的时候听你们主任说的。
1: 啊，我们主任说我来着。那他还说啥了？
10: 他夸你呢，工作积极又主动。
1: 啊，
10: 说话大声又有力量。
1: 啊，
10: 笑起来也挺好看的。
1: 哦，我们主任还说我笑起来好看。
10: 这个是我认为的。
1: 是吗？
10: 是。我得先走一趟。有一个患者有点事儿，他找我。
1: 啊，那你快去吧。拜拜啊。哎，那你抄手怎么办呀？
10: 你帮我吃了。
1: 哎。啊，行吗？行吗？
11: 这没什么问题啊，就只是肚子疼吗？
1: 哎呀，
11: 可能是肠胃炎，先回去进食一天看看吧。现在夏天啊，最容易吃坏肚子了。
1: 对，哎呀，
12: 医生，我问一下，就我老婆现在这个状况，回去要不要吃点药之类的，还是怎么着？
11: 那就开点生理盐水吧，药就别吃了，毕竟还是孕妇。急性肠胃炎来得快，去得也快，回去注意饮食和休息啊。啊，
1: 好了，谢谢你啊，
12: 慢点。
1: 哎，没事，我腿没事。
12: 谢谢你啊。
1: 哎呀，喂，好。

0: 啥子有点吓我一跳哎，你啷个不开灯哎？
1: 我节约用电。
0: 老汉儿嘞？
1: 老汉儿早就昏过去了。
0: 那你啥个不昏过去？
1: 我等到你噻。哎呀，坐到。哎，你每天都在忙啥子嘛？
0: 我上班噻。
1: 哦，你上班真的是太忙了嘛。哎，小妹儿是不是这个压力有点大嘞？我们可以适当的减一下压，跟狗蛋蛋他们出去耍一下嘛。哎，要不然就练个瑜伽呀、啊，嗯，骑个自行车散个步都可以。
2: 啥子？瑜伽？
1: 啊，
2: 我哪有时间搞瑜伽哦？
1: 实在不行就找个男朋友。
0: 啊，又搞那头。
1: 不要往下说话，坐起来。我在跟你认真说话。
2: 真的是好烦。
1: 不要把自己整得那么辛苦，身体要紧哈。
2: 要得。
1: 那我就去睡了，咖啡都喝两杯了，这杯你喝了。
2: 杨秀晶，你是不是和我两个有仇哎？
1: 肯定不得噻，我是你妈妈，我很了解你。我跟你说，喝十杯咖啡，你照样该咋个睡还是咋个睡哈，不要跟我演。
2: 我走了。晚安，杨秀晶。

0: 大哥，
1: 你在干嘛呀？
0: 我在喝咖啡，杨秀清泡的，他疯了。
1: 要不要看演出？
0: 哎，不去不去不去，这上一天班太累了，头都抬不起来。
1: 夜生活就是为了缓解白天的累。
0: 好，
1: 那我改天再带你去吧。
0: Thank you。哎呦。

0: 到家了吗？演出顺利吗？
1: 那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一起请上来吧，啊。西瓜甜不甜？
2: 甜。
1: 演得不错啊，今天都超常发挥啊，值得表扬啊，回头我请客吃饭啊。小导，
3: 导演，
1: 公演没剩几场了，演完你有什么计划？
3: 我是跟剧场签的约嘛，下一个组看王经理怎么安排吧。
1: 邀请你加入我们工作室怎么样？我们下部戏排曹禺的原野现代版，乌镇戏剧节首演，你来当我的执行导演。你学戏文的吧？剧本方面可以参与，考虑考虑来找我。
4: 导演，啊，我能和你合个影吗？
1: 可以。
5: 哎，怎么了？准备一下，走啊！一会儿庆功宴去。
3: 我不想去了，你去吧。
5: 怎么了，导演？我发现你最近好像一直都这样。
3: 我妈可能生病了。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太高兴，总觉得我在这边干自己的事儿特别自私。但是他检查结果还没出来，我又不应该太难过。哎，我也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情绪。
5: 小雪，可是你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人生了呀。

0: 来，
1: 好了，可以了。
0: 就没反应吧？
1: 没有。
0: 哦，
1: 你休息去吧。
0: 没事，我守着你。
1: 去客厅休息吧。
0: 真没事儿。行，那个，就有事叫我啊，楼下待着呢啊，喝水啊。
1: 嗯。
0: 有事叫我啊。
1: 嗯。
0: 那个，出气。

0: 怎么起来了？好点没有？
1: 好了，坐吧。
0: 说，我那个回去给你熬点粥啊，看你这连米都没有。
1: 你在成都有车啊？
0: 刚提的，想着这样出门你能方便点吗？
1: 你这是要在成都常住啊？
0: 我不是说过吗，最起码得陪你生完孩子坐完月子，之后如果我们都不在成都了，就把车留给你爸妈，他们年纪大也不方便点。
1: 用不着，我不会原谅你的。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家人吧，需要的话会一直陪着你，一起照顾孩子，哪怕是以前夫的身份。粥一会儿给你送过来啊，
1: 快走吧。
2: 虽然没找到别的有力证据，但是因为有了那次出警记录，所以你争取才。

0: 让他麻溜走人。
1: 那我出于私人角度和你说句实话，现在人们听见出轨啊就爱劝别人离婚，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没那么简单了。抛开情感不提，婚姻的本质是合伙关系，拆开工作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更何况一旦有了孩子，对方也多了一层

0: 呀，谢谢邓哥破费了。
1: 哟，太机智了，邓哥。
2: 哟，邓哥，最后一名噻。
3: 谢谢邓哥。
2: 哈哈，谢谢邓哥。

0: 有你想清单的，那就是这里面讲的一个预算。哎，大家都把手上活放一放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新人培训期就结束了。从目前的反馈来说呢，大家都表现得挺不错的啊，业务也掌握得相对比较熟练了。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人付出了很多杯奶茶的代价。
1: 对，我后来也得到奖励了嘛，这不亏嘛。
0: 虽然我们的实习期结束了，但是。
2: 从明天开始，见真章的时候就到了。各位面前的这个饭碗到底能装多少米，全靠各位的能力和造化。当然，除了这个个人业绩之外呀，对公司也希望各位多多做出点贡献，好不好？给自己刮几刮。
0: 好。
3: 你就直接说吧，目标业绩是多少？
0: 每年3000万。
2: 啊！
0: 哎，还可以。一年3000万，平均下来每个人也就500多万，还可以。
4: 那也好多。
0: 哎，咱们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工种，大家心里要清楚，对吧？你付出的多，你得到的就多。
1: 不是，我先说一下啊，我不用被平均，一年500万，一个月就40多万，我没问题。
2: 我不担心啊。
1: 我不担心啊。
4: 有那么难吗？
2: 难。
4: 都这还没试呢，第一个月没开始呢，就先捏2把了，那肯定是不行了。给大家鼓鼓劲儿，来
0: 签了一个这个增额终身寿。哦，刚签的，热乎着呢。嗯，感受一下。
1: 可以，那就今天就我作为第一次团建啊，我作为这个组织者，我请大家吃，你们赶紧研究吃什么，好不好？赶紧研究啊，研究好了告诉我啊。来。
2: 来吃点烧烤啊！
1: 今天不了，我今天请大伙吃个饭，团建去，有人开单了。
2: 恭喜啊！看来动员大会很成功。哎
1: 呀，黑手的队友，老一结果。
3: 不行，不
1: 行。嗯，好好。啊，好，那我先挂了。嗯，拜拜。咋的？选好了没得？
3: 我们都没得时间。
1: 全部？
3: 全部都没得时间。
1: 要得，那改一天嘛。
3: 好嘛。
1: 嗯，好。
3: 要嘛。
4: 哎，什么？这下次怎么这说话不算数呢？
1: 不是，你们是都没人想去啊？
4: 是，那我这
1: 那也不能咱俩去吃啊，
3: 亲们，
4: 咱俩
3: 没得时间，
5: 咱得有死，
4: 咱俩不行吗？
6: 快去，走吧，来，
3: 走吧。
7: 你知道何大团有多难进吗？嗯，跟着他，哪怕做执行导演，一两部戏就出来了。
8: 我倒是没想那么多。
7: 我在白哥待了这么多年，才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你看你，你刚毕业就可以有这么多好的机会，
8: 听起来是挺厉害的哈。
7: 是啊。
8: 但你知道，我这次听何导说要拍原野的时候，

0: 是怎么想的吧。
1: 我感觉很离谱，就觉得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黑暗、软弱、无能、隐忍又冲动，感觉有很多欲望又使不完的劲儿的那个阶段了。
2: 我觉得核桃可能只是想做一个让大家更能接受的安排，但是可能剧本的内容不会有太大的改动。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讨论讨论。
0: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既然要做现代版呢，就把现代做到极致，把是非对错全都颠倒。剧里的黑就是现在的白，那些妖魔鬼怪其实都是好人，他们是在渡众人，把原野做成一片废墟，黄金子铺满的地实则就是地狱，囚虎把花金子带走实则是换个地方拴起来，那些就是他们的原罪。
2: 让妖魔鬼怪融入故事本身，而不只是一种符号存在。
0: 我觉得对，就是把那些舞社啊、乐队啊，全都换成火社或者集市，这样既有乡土气息，又能多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2: 这些，我越来越佩服你思路清晰了。
0: 其实我现在脑子一团焦。
1: 我也就聊起工作来能稍微平静一点吧。
2: 来，
0: 不喝。

0: 小朋友，哎，你好，姐姐问你几个问题，行不行？
1: 阿姨，你耍狗？
0: 哎，没事儿，我是谁先不用管。啊，我问你啊，你每天几点放学？啊，放完学几点写作业？写作业的时候爸妈陪不陪你啊？哎，这么晚了，你怎么自己出来的？
1: 有怀人跟着我，有怀人跟着我，亮亮，亮亮，
2: 怀人在那儿，
3: 走了啊，
1: 亮亮，怀人就是他。
0: 哎，我不是，我不是，
2: 你干啥子嘞？
3: 干啥子？
0: 我什么也没干。
1: 刚刚就是他，我不认识他，太像文物家里头的隐私。
0: 我
4: 是这种孩子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误会了，误会了。
5: 那对着外地口音。
0: 不是，哎，你真误会了。
6: 哎，张江，张江，张江，真错了，真错了。那个是小吴，我们街道办新来的。哎，
7: 我以为他是周云飞，
6: 这样子我都吓到
2: 了。你听到了吗？刚才的小吴哈，哎呀，误会误会，回去跳舞了，这是。哎，
6: 这儿回去哈，这儿回去哈。好，跳舞哈。
2: 不好意思，哎，赵姐，把水晶送回去。哎，
7: 你们跳舞吗？我们
2: 大家集体跳舞。
8: 哎呦，还挺热情。
0: 谢谢你啊。
8: 没事没事。哎，
0: 你看我这怎么还让人当人贩子了？我得检讨一下我这工作方法，是不是我长得不是好，不像好人？
8: 我长得像吗？
0: 你长得像啊，你一看就特别好。
8: 真的？嗯。那你觉得我是偷电瓶的？
0: 你还挺记仇。
8: 这不管你干嘛呢？跟阿姨他们呛起来。啊，
0: 没有，我这田野调查呢。
8: 麻将馆啊？
0: 对啊，你最近就这么一个烦心事儿。你说我也不能不让大爷大妈打麻将，你打了吧，影响别人休息。我又寻思着能不能错峰玩，这不我就了解一下各个群体的这个作息时间。
8: 那你这听起来工程量很大呀。

0: 丹丹真挺不一样的，说不上来哪不一样，就是特别，你知道吗？
1: 那你还这么对他？
0: 今天真不好意思啊，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我是真挺搞不懂你们这种人。
0: 哪种人？
1: 渣男。
0: 渣男挺好，这词儿概括得体、简短、
2: 准确。
0: 渣男，
1: 你也没打算改，干嘛还要死缠烂打？

0: 我来这儿呢，就是为了给他道歉，想弥补他。没想到事搞得乱七八糟，什么也不是。我就是想和丹丹回到刚在一块那段时光。我欠太多了，我真放不下他。你是放不下他？
1: 还是放不下你的孩子，都放不下。你先把你的深情放一放吧。
0: 行，我虚情假意呗，是吧？不像个人，活的假，都看出来了。
1: 这倒是像句人话，假，真假。行了，这是钥匙，喝完记得把门锁上，然后把钥匙放在地毯底下。是假啊？再见。特别假吧？啊？
2: 真假呀！谢谢了哈。不客气，不客气。哎，等一下，三单元302拍一块，还有一块。哎，
3: 我只有一个。哎，是不是张培的？
4: 我瞅一下哈。
2: 哦，对的，张培。来，
4: 好好好，谢谢哈。拿钱，你女子的撕开看一下啥子？
3: 哦，好好好。
4: 啊，
3: 现在拆。
5: 行了，
6: 干嘛？哎，买点啥东西？我女装去，我去快递。
7: 哎，杨姐，今儿超市搞活动，我们一起去。
8: 走吧，你去买，你家这么大个包包，你咋子呢？抢东西吗？你家这么大个，你自己回先给他们去超市了哈。
5: 不忙吧？
6: 哎，我周末加班。
5: 我知道，今天有点正事儿，你等一下啊。
6: 旭龙。
5: 旭龙。
6: 朱旭龙。
5: 佩姐，
6: 朱玉龙，
5: 哎，好久没见，
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
5: 还是一点都没变，那么年轻，
6: 什么没变？我老不少，
5: 啥老啊？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秦健，
6: 啊，秦健，你好，我是张佩，
5: 对对对，
6: 张佩，张佩，
5: 特别好，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您坐，
6: 哎呀，朱玉龙，
5: 别别别，好久没见，真没变，您坐吧，我不坐，我就
6: 你找，
5: 不用，别，别，别，别，别管我，别管我，就这是，
6: 我给你们倒点水，
5: 别别，你别忙，你别忙，那个什么，谁把那情况跟他说一下吧。
6: 什么事儿想咨询一下？说说说说说。
5: 我媳妇儿他们公司之前买过一个重疾险，然后前段时间她这不是做了一个甲状腺癌的手术吗？
6: 哎呀，
5: 然后我们想找那个保险公司理赔，但是保险公司说这个甲状腺癌好像不属于重疾险。
6: 你们说的这个保险确实有这样的。
5: 因为现在甲状腺癌也不完全得是这个重疾险来赔付，有的它属于轻症型的。因为从2021年2月1号开始，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赔付它就开始分期了。大夫说你这是几型啊？
6: 哦，我这属于二型。二型的话，那确实属于轻症，这重疾险是不会给赔付的。
9: 那确实也是，我们买的是团险，而且好像只是负责重疾，其他的好像真不行。
5: 你这样，我得看看你具体的合同上是怎么签的。
6: 合同是这样，只是的在我们人事部，然后我们个人应该有那个电子版的，我可以找一找。
5: 行，到时候我看看。
6: 万一有什么，就咱们能。
5: 对对对对对，
9: 谢谢。
6: 好不好？哎呀，客气客气，你看大老远来，我也没帮上忙。
5: 哎，这。
6: 哎，你这样，你们，我给你们倒点水，你稍等。
5: 不用不用，
6: 别客气，喝一口。
5: 没事没事没事，
6: 咱们老同学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改天咱快吃吧。那肯定的，肯定肯定肯定肯定肯定。
5: 我今天带他再去医院复查一下。
6: 行，那去医院，那赶紧赶紧赶紧。
5: 好，
6: 那你到时候我让他推给我，你微信。
5: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6: 拜拜拜拜，没事没事没事啊。
5: 慢走啊，拜拜。
6: 拜拜拜拜，好好好，拜拜亲戚，拜拜拜拜拜拜，
5: 您忙忙啊。
6: 拜拜。
5: 那你。
6: 有点闲吗？
5: 没啥事，我就是有滴点思想问你哈。你说嘛？嗯，要得。你觉得我适合？他的。适合什么保险？你要买保险？哎，对对对对对对。
6: 你没有保险吗？
5: 没有啊，所以想问你嘛。那你买保险的话，我得知道你的需求。那你就都帮我介绍介绍呗，我也听一听。
6: 那我要从头到尾给你介绍一遍，我得介绍到后半夜。
5: 那这样的，你看也差不多该吃饭了，咱们俩一起吃个饭。
0: 你看你好不容易回来了，你咱们应该
2: 杨家火锅店选火真真呢还是三圣主啊？
3: 哎呦，红哥，
2: 你来了，
0: 你好帅哟、
2: 哦，还行。
4: 大伙儿怎么说想吃什么？
2: 都等你定呢。
0: 啊，你们是有约是吧？
4: 没有，中午的那同事说一块儿团个建。
0: 哦，
4: 要不你跟我们去？
0: 我就别去了，你们公司的事儿，要不然我就在这儿简单跟你说两句吧。
4: 行。
2: 大家都等你，
0: 我听见了。行了，你下次小点声啊！
2: 真的，
0: 明白。
4: 放肆！
0: 要的，那我先走了。
4: 那你这着急吗？
0: 不着急，改天吧。
4: 行吧，那就发微信吧。嗯，走了。
0: 我都听见了。
4: 拜拜啊！
0: 哎，对了，我怎咱好死点儿？
5: 吓不吓人？
6: 大家想吃三样主的，
4: 可以。
2: 什么意思？我刚才声太大了是吗？
4: 你刚才都没声，没听见。
2: 这是悄悄话吗？都这么说。
7: 大爷，娘娘，咱不是说好了等我两天吗？你这不又让人举报了吗？
8: 两天？早超过两天了，你来晚了。
7: 哎，等一下，那个。我这两天想了一个万全之策。
9: 啥子万全之策？
7: 我进来跟你说啊。
10: 哎，
7: 根据我这几天对咱们小区的这个蹲守奔查呀，我整理了一个居民日常生活作息时间表。
8: 你工作挺闲的嘛？
7: 你看看，这服务好叔叔阿姨就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啊。各位叔叔阿姨呢，想在这里继续快乐，没那问题啊。但是呢，得遵守我这个时间表，在最合理的时间段里面打，尽量不要影响其他人嘛。
11: 你这个合理时间段，
12: 你这合理时间段，
7: 我这个时间表啊，可是考虑了最适合大家久坐的时长的。咱们总不想以后躺着打麻将吧？那牌都让人看光了。
11: 不是你这个时间段，
13: 为啥是时段？一点都不自由。
7: 哎，那你们天天被人举报，打两分钟我就来了，那更不自由。
14: 你是姓罗，办事是时间。
11: 来，陪我们打点麻将。你要把我们赢了，我们就听你的。
15: 队长，
16: 杨队，
11: 干杯！杨队，怎么样？
7: 我不太会。
8: 哎，不会正好，不然我们好好教下他。
7: 嗯。
8: 哎呀，不行，桌面谈。
15: 队长，不
8: 行，
15: 就是。
8: 好，
7: 随便。
17: 欢迎光临，里面
18: 茶杯。
2: 我还能跟你客气吗？哎，这快到月底了啊，你那几员大将好像还没开单呢，别忘了你的承诺啊。
5: 哎，反派死于话多啊，我劝你慎重。
2: 刘峰。你是我张鹏的神。
5: 哎，到月底了吗？你自己看手机到几号了？
2: 帮你复习一下不行吗？
5: 我脑子比你好使多少，你应该知道吧？
7: 来，快来！
19: 好香呀！
7: 哎，高气！
19: 哇，
20: 干翻
7: 了！哎，等一下，美食不拍等于白来。这个鸭血、
5: 白来
7: 豆干儿，
5: 就给我先封你，
7: 差不多得了，这都饿着呢。
21: 一张钱了，杨姐。
2: 他没法吃了。
22: 杨姐，平常工作没见你这么认真哈。
2: 这刚下。
23: 那你这滤镜看起来还不错哎，看起来好有食欲啊。嗯，
24: 那当然，咱们姐姐玩 SNS 可不要太溜。
2: 啥子是 SNS？
25: 就那些平常软件噻，我都在推荐里刷到过姐姐的打卡。
23: 哎呀，惭愧，就是爱发点吃的喝的。
5: 不是你有多少个粉丝啊？
23: 有一两万吧。
24: 哇，这么多！
5: 一两万算挺多的呀。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把卖保险的这个事儿结合起来，发点你的感想什么的？
23: 我确实是想过，但我就觉得太刻意了。
5: 这有什么刻意的？你自己的真情实感就往上发呗。而且你找一个好的切入口，比如说你找一个类似于那种什么一杯奶茶，怎么能为你30年后的养老添砖加瓦这种。
23: 我会去研究一下。
5: 哎呀，这工作嘛，就是得跟兴趣爱好结合一下，要不然你说工作多没劲头，是不是？
2: 说的对。谢阳找你是买保险吗？可以分给我呀。
5: 不是，跟我聊聊以前的事。
2: 他怎么不找我聊以前的事啊？
5: 你俩以前有事吗？你以前的事不就是你和叔的事吗？
2: 那也能问我呀。那你俩以前还能什么事啊？这是你
26: 的，要不要来聊？
2: 哎，
10: 真是严哥。哦，
2: 好巧啊，
10: 公司太贱啊。
12: 是噻。
10: 我说这年的麻将馆都没看到你。哎
12: 呦，工作忙嘛。
10: 升官了。升采购主管了。哎呀，我说你不地道噻，你找我多打两把，接济一下兄弟我噻。
12: 回头再说嘛，回头再说。
10: 对对对，
2: 你们钱的话，你们
10: 好，说好好。再唱啊。
12: 朋友啊。
25: 王姐，你帮我加个红糖糍粑嘛。
23: 啊，要么你这个年薪资算不算？
22: 你啥时候是你采购主管呢？
10: 就是刚刚嘛。
12: 哎，其实我还没告诉别个我在卖保险。
5: 理解，非常理解你。其实卖保险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对吧？
12: 就是开不了口嘛。
5: 你得先越过自己这道心理防线。卖保险现在又不像以前那种敲门卖洗衣粉，对吧？而且你可以通过保险这个手段帮别人解决很多问题。你先把问题罗列出来，对吧？你再给自己出个解决方案，你分享给大家，说不定真的能帮到人。真的，我说真的。是不是又说工作说多了就吃饭来了，来举起酒杯吧，好不好？
23: 好，来，谢谢佩姐，
5: 希望大家都能早日开单啊。
10: 好，
15: 求生之战马上开始，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比赛规则。健康竞技，筹码算输赢，不涉及金钱。60岁以上的为教力助人代表队。
16: 好，
15: 60岁以下的为学会助人代表队。哎，鉴于学会助人代表队的选手不太会打麻将，教力助人代表队特批报榜子一名。但是报榜子的人不能偷看别人的台面。嗯，比赛现在开始。
16: 耶，舞在手，捧起邀请。
17: 七万九条，
5: 对吧？
16: 要的死痛死痛，
17: 三万。
15: 哎，嘿，
16: 哎，过了，哦，
5: 糊了，这就
12: 再摸，没事，
16: 没事，好，
17: 你摸，
16: 三万，
17: 要宝，
5: 啊，那，
16: 就是付了一张，
17: 没错，一三二，
12: 没事，
17: 继续，来，

0: 55万，55万哈，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 哎呀，我们申请换人哈，
1: 可以，你上吧。
2: 来来来，
3: 那个等一下，你们三大一我也不行，我申请车轮战。
1: 车轮战，拉个趴，拉个趴，看到哪个来了个，呼，好呼，
4: 来，
1: 来来来来来。

0: 你这样，我可以两年房租我一次性付清啊，然后能不能跟房东聊聊12000一个月？
1: 啊，行，我可以跟您跟房东联系联系。
0: 是啊，
1: 如果房东同意的话，咱们后续签订合同的时候也得约定好，要是中途退房呢，我们房租还得退还给您。
0: 我不会退租，你都可以把违约金调成10倍，我跟房东一样都不退租，我这些钱晦气，花出去开心。我去，有大病。
2: 江湖救急，却胜请现身。
0: 我来了。
3: 慢走，
0: 好，你们先回，
4: 拜拜，玉姐，
0: 慢走，
3: 玉姐走了，
0: 哎，等过，哎，你是会打麻将是吧？
5: 那一般，尘土第三。
0: 我下午跟徐总有个线上会议，有个局我去不了，你可不可以帮一下？
6: 打麻将，这算上班不？哎，打麻将打的就是一个心理素质。哎，一会儿我先上，我就做大牌，胡不胡不要紧，重要是在心理层面威慑对手。
0: 哎，对，我呢就尽力稳扎稳打，保持每一把牌都有积分。
7: 还有，要捣乱他们的节奏，不能由着他们慢慢打。嗯，
0: 我一会儿就去申请，把出牌时间缩短到10秒钟。
8: 非常好，西西跟丁老师发的主意也非常好，所以一会儿咱俩打一个配合。我汤路，你跟上。我们的宗旨是避免点炮，我们的口号是学会做人，
9: 必胜。
10: 哎，你姐看着挺厉害啊。
11: 那可不。
10: 那那邓哥呢？我不太熟悉，他行不行？
1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跟你姐说，非常可能。
10: 看着气势挺足的。
12: 那气怎么说？嗯。
0: 10万6万都行喽，还是有人想讲5万不？
13: 八千。
14: 哎呀。五万。
0: 捧。
11: 虚张声势，我姐惯用套子。
0: 1万。
15: 还剩。

0: 就不给自己找个男朋友呢？
1: 现在不抓紧，以后更难了。
2: 哎，我这正好奇，你觉得我30多岁我应该怎么样啊？我就应该没自我没隐私呗？我就应该在你定的点在哪儿什么时候马上生孩子，我就得马上生出来呗？你们想要一个这么听话的，你们买个机器人，你们养我干嘛呢？
3: 你还扯啥子扯？我和老汉一辈子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我们生了个你多乖的，
2: 你要听你出来听啊，老汉，
3: 老汉出来。

0: 你跟你妈妈讲话好好讲嘛，隔壁邻居都听到了。是吗？我们就是还想喊你正常的过个生活，好生的找个男朋友，是不是啊？你说啥子我们都相信。
1: 我们都听得见，但是其他楼底下的娘娘，她们不得信，晓不晓得？我话就给你说明了，现在这个东西是老汉儿扯开的，楼底下的娘娘们看到了，她们又问起你找男朋友没有，又在那儿乱说。
0: 我跟你两个说啊，从今天开始，你不可以扯我的快递，你不可以进我屋头，你不可以动我的东西。我上厕所的时候，你不可以拿你的钥匙开门。

0: 美好的少年时光，你不怀念吗？
1: 我不怀念。
0: 行，你不怀念，我怀念，行吧？咱们见见老同学，好不好？
2: 周末出来耍，好不好？
1: 没空，要加班。
0: 要得要得，你忙。

0: 佳熙，你刚好帮我个忙。这场戏啊，我总觉得后面少了一句话。帮我想想呢。
1: 就像浮动一样，走过。
2: 这种热情虽然毫无作用，但是就像止痛剂一样，会让他对生活的痛苦减轻一些，或者说是对生活的忍耐程度更强了一点。但要记住，只是一些或是一点，介于阿司匹林和曲马多缓释片中间的一种疗效。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很好。哎，你再说一遍啊，我有点没记完。
2: 那我发你微信吧。
0: 行，
2: 到时候也可以问问导演。
0: 谢谢啊。
2: 哎，
0: 导演。刚才佳熙啊说这句话可以再这样改一下。
3: 行，可以。
0: 可以吧？行。
2: 编辑好发你啊。
0: 好，谢谢。
3: 考虑的怎么样？
2: 您对入职时间有要求吗？
3: 我明天飞杭州，一个工作坊，大概一个月后回来正式开始筹备。你一个月内入职就行。
2: 没问题，我愿意加入您的工作室，一个月之后入职。
3: 好。对了，孙康也会进这个项目。小孙。你过来一下。前期的时候你们可以一起先读读原著，找找各种版本啊，多看看多讨论。你带带他。

0: 坚强是否是人生必带的铠甲？穿上它，一切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吗？走下去，会看见一片荒芜，还是一路繁花？会不会紧紧攥在手里的种子，根本就不会成为春天？
1: 丹丹，丹丹，丹丹，丹丹，
2: 我知道你在里面。
3: 那个，你别生气啊。
1: 我刚才给你买的那个，你最爱吃兔头。你是不是没吃饭呀？
3: 你听我给你解释，孟婷来成都这事儿我真不知道，我也没陪她，
1: 就陪她看了最后一场电影。
3: 我已经电话跟她说得很清楚了，我俩一点关系已经没有了，真的。
1: 丹丹，你相信我行不行？
4: 别再说孟婷了，行吗？我之前是怨孟婷，我现在怨的人是你。你把我们给毁了，你觉得出轨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吗？
3: 丹丹，对不起，我真对不起，我给你道歉。
4: 道歉有用吗？
3: 不是，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4: 你说的。来，你来给我交代，你们俩什么时候出的轨？我录音，你敢吗？
3: 今年七月份。
4: 七月份。我什么时候怀的孕呢？七月份，你要脸吗？
3: 我当时知道你怀孕，我怎么可能跟孟婷我们俩发生关系呢？
4: 我不怀孕，你们就可以搞在一起是吗？
3: 不是。
4: 你给他还没还过钱？公司的钱？
3: 没有。这个真没有。我诉方丽发誓没有给孟婷转过一分钱，真的。我就给他送过一些小礼物，不是很贵重的，真的。丹丹，
4: 你们睡过几次？
3: 就一次，真就一次啊。
4: 苏芳丽啊，我们那会儿那么难都熬过来了，你非要跟我是这样的结局是吧？我们都那么好，你是对我不满意是吗？是我不好吗？
3: 难道你很好，就是问题都在我，在我身上。
4: 我现在问你，就算我原谅你，你就不出轨了吧？
3: 如果我说我不会，你还会再相信我吗？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才能不离婚啊？丹丹，我错了。
4: 你给我消失！
3: 我真错了。丹丹，我真错了。
4: 一二三，滚！
3: 丹丹，丹丹。

0: 喂，丁老师，
1: 是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2: 嗯，西西虽然已经长大了，但很多事情我还是放心不下。
0: 没事儿，医疗技术现在很厉害的。
2: 嗯，我知道，我会努力的。

即使我无法决定人生按哪种剧本书写，我依然盼望着了不起的一天。不是奔向远方的那天，不是功成名就的那天，是少有欢笑，诸多烦恼，但仍然坚持的一天。

0: 看任素汐、李雪琴真挚情感治愈相伴。
1: 别有事就自己扛着，
2: 我们都在这儿。
0: 请看《故乡别来无恙》。

0: 嘛呢？我劝你啊，好自为之。
1: 来，你干嘛呢？你想插队啊？
0: 我干嘛了？我插队了吗？
1: 你想插队呗。
0: 好想插队，把你手机相册拿出来，对着人一直拍是吧，后背？
2: 你拍什么了？
1: 我没有。哎，你是想插队？你倒打我一把是吧？
0: 太猥琐了，把手机相册拿出来，把照片给我删掉。
2: 把照片拿出来删了。
1: 我没拍，我
2: 删掉。删掉。
1: 说了拍还就没删。谁？你让谁让？
2: 哎，出来！
1: 你干嘛？
2: 拿出来，删掉。

0: 情况。没了。
1: 死
0: 没事吧？
2: 我没事，那生煎我赔给你吧。
0: 我叫苏光丽，你呢？
2: 我叫狗丹丹。
0: 今天多少号啊？
2: 9月29啊。
0: 9月29，狗丹丹欠苏光丽一笼生煎。

你是就真的不打算来了是吧？

0: 最近挺风平浪静，
1: 一切尽在掌握。
2: 小郑，
3: 哎，
2: 小郑，刚才有人举报咱们小区底商餐饮的那个油烟排放问题，正好是饭点，咱去看一眼。
3: 哦，走。
2: 哦，对了，顺便咱们突击检查一下幸福里小区那麻将馆。
3: 好。
1: 哎，那个主任
4: 啊，
1: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4: 哎，行。
3: 哎，主任，上面好像有人。
1: 啊？我咋没听见呢？
2: 哎，
1: 我上去看看吧，主任。
3: 哎。

0: 我才学过，老年人这个锻炼身体还是要量力而行啊。哎，好，走了。哎，瓜子上火，少吃点儿。慢着，慢着。慢着哈。周末又回来吧。哎，我们还是小声点儿啊。两个兵啊。来。上车。
1: 哎，主任，这个事小吴这个事情处理的还是可以哈。嗯，
2: 没有没有。恁都没背一锅端噻？
1: 那当然没有啦，大爷大妈都是严格执行我的时间表的，现在是百花齐放时间。
2: 算你精明。
3: 我们信息视频的时候，咱表现的轻松一点，别给他压力啊。好，
4: 知道。通了。哎呀，
3: 李景天有点好看哦。我好久都没喝酒了。
5: 你忍一忍吧。
3: 哎，我为他付出太多了，我。
5: 你看把你冤的，不然呢？
3: 当妈哪有那么容易呢？我先替他谢谢你，行吧？
4: 怎么样你？我想跟你们道点儿。
5: 嗯，
4: 哎呦，别难过，别上火。今天我们都陪你喝啊。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来，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不能垮，现在这个肺癌的治愈率挺高的，而且丁老师又有这种医疗保险。
3: 钱的事儿也不用操心，我们都在成都，都能照应啊。
4: 丁老师多强悍啊，那癌细胞见着他都得跑。而且我们查出来的很早，好好治疗不好的。
3: 上火啊。嗯。哎。 我跟你们说说话，我就好多了。不然我现在我真的我没办法自己待着，我自己待着我就开始胡思乱想。

0: 准。嗯，既然这么精准的话，我就给你个机会。我数到三以内，你要是没有正确的反应，我就会收拾你。
1: 肯定的，女侠，不用数到三，数到一就没问题。
0: 赵丹姐。
1: 丹姐。嗯。丹姐。嗯。

0: 哎，我们刚才是不是还有剩下的酒没喝完呢？不喝了，回家了。不去喝了吗？妈妈，喝了吗？啊？刚才你们俩喝了，我又没喝，我这么能喝，我都没喝，凭什么他能喝，我不能喝？
1: 雨洁，你别这样，没事儿。
0: 我没事儿，我真的没有事儿。他撞成那样，我一下子就给他认出来了。你知道为啥一下子就给他认出来了吗？啊？ 他左边太阳穴和右边脖子有一颗棕色的痣，然后鼻子特别高，睫毛很长。
1: 别这样，
0: 哎，听我说完，他这眼角是很尖的那种，笑起来特别像狐狸一样。然后呢，他这个耳朵是这样的，上面很大，下面很小。耳朵是这样，你知道大耳朵图图吗？他跟大耳朵图图特别像。 那嘴唇呢是薄的，但这是鼓的，我就说，我说你这个下巴特别像屁股，然后他还跟我生气了。这夹趾垫也特别的饱满，夹趾垫就是这儿，非常的嘟嘟。哎呀，三十岁的人很少这么嘟嘟了。你看你还是那么嘟嘟，他的胡子一天不刮哈，他就是一个壮汉，一个大汉，你知道，你就已经不记得他了。还有他那个头发也是长得也非常快。放到家的时候，我俩在家，他两个礼拜。 没剪头没剃胡子就在我面前啪一顿晃，我就感觉我跟一个野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你知道吗？

0: 先别告诉小姨，也别和我妈说。没事啊，缓两天，我给他爸妈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警察打过了。
1: 朋友给了我两张这乐队的票，
2: 明天你
3: 我不去了，我这两天都有点事儿，这两天先别找我。

0: 这房子是他跟苏芳丽在成都租的吗？
1: 我不知道啊，我也第一次来。
0: 这么大的火，开一箱这以后怎么弄？你别上火啊！

0: 喂，
1: 狗蛋蛋，我们家造了什么孽呀？啊，遇到你这么个狠心的女人，我儿子真是瞎了眼了。平时当牛做马的伺候你，现在连命都交代给你了。要不是你刺激他，他能喝那么多去开车吗？你这个杀人凶手，我要让你还债。
2: 来来，快跪下，晕过去了。
0: 哎。

0: 会分团平台各类创新赋能成果也将通过宣讲网络向更广范围推广，借助行业组织力量、融资支持、创新培育等各类资源，切实破解企业遇到的政策查找难、理解难、落地难问题，持续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1: 金秋九月，精华潮起。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拉开大幕。那时装周不只是时尚秀场，更是观察国内服装创意产业首发经济的重要窗口，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增添时尚动能。
2: 本届时装周将打通秀场、供应链与消费市场，汇聚设计师、产业带和买手资源，通过集秀集买等模式，推动原创设计落地变现，助力国货时尚，挖掘新的商业增长点。
3: 798艺术区的 T 台上，旷野意境的秀场缓缓铺开，随着模特身着松弛感旅行西服依次走出，威克多行游旷野标签之外开幕大秀正式上演，也拉开了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的大幕。
4: 我们以前穿的西装吧，穿的那些套装啊，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紧绷的感觉吧，或者是把自己束缚的感觉。你看现在这场秀走出来打的，那松弛感非常大。
5: 主题叫什么呢？场景的穿搭设计。我们觉得未来的消费的趋势，更多的卖的不是一个单品，更多的卖的是一个穿搭、一个理念的东西给到消费者。
3: 本季时装周为期八天，以积蓄东方、潮起共生为主题，汇聚全球四大洲220多个品牌。秀场不只是创意展示的舞台，更是观察时尚产业迭代、首发经济、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窗口。过去时装周上发布的款式基本到半年之后才会出产品，流量损失严重，而现在玩法改变了。
6: 一方面呢，组织品牌在中国国际时装周这个主舞台上去发布，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商圈给商圈结合，让这些秀场在这个商圈打造跨闪店，通过这个集秀集卖、集看集买的模式，让我们的这个新的产品和消费者产生更直接的联动。
1: 来关注一下演出市场。今年上半年北京演出票房增长超两成，鸟巢近40场演出吸引超200万人次观演。
2: 不过很多人可能没想过啊，支撑这些超级现场的音响设备，这国产的和进口的差距有多大呢？今天国内首份国产剧场剧院扩声系统主观听评报告在京发布，将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
0: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地质礼堂，这里呢也是开心麻花的旗舰剧场，一年呢有200多场演出在这上演。不过今天这里不演戏，而是发布一场特殊的报告，请行业专家来给国产音响打分。那这份报告到底如何？接下来我们一块儿进去看看。走进北京地质礼堂，这里的检验靠耳朵完成，国产专业扩声系统在真实剧院环境下实景呈现。这套系统正是报告中的优秀案例之一，直观展示了国产设备在声学覆盖、音质还原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而这份报告的数据来源于今年3月在中国传媒大学开启的严格盲测，活动分现阵列和点声源两组，每组7个国产品牌对阵1个境外知名品牌，67位专业人士和16名普通听众参与评分。
7: 音响的声音呢，它分这个客观的指标，就是它的物理的一些参数，那么还有扬声器，就是特别重要的呢叫主观评价，就是靠人耳听的。我们专业打分的人员呢是有7个维度，普通观众在这一方面他的就是好听和不好听的这个权重会更大一些。
0: 今年上半年北京演出票房同比增长20.9%，演出越热音响需求越大，这是一个千亿级的隐形市场，但目前专业扩音领域国产设备市占率仅约45%，打破认知为国产证明，正是这份报告的意义所在。
8: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专业音响啊有了明显的进步，部分产品啊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开始实行国产替代。实行国产替代对国家来讲啊，我觉得就是拉动内需嘛。

0: 对于企业来讲，给他提供机会嘛。对于行业协会来讲，你就是一个平台，搭建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何况我们在性价比这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也说明在这方面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 报告发布同时，全国剧院设备以旧换新正加速推进。北京市超现场产业生态培育措施，2026年配套2.6亿元引导资金，重点支持标杆剧院建设。国家发改委、文旅部也将演艺装备列为重点方向，全国多地已出台文旅设备更新方案。政策窗口已开，技术实力已达标，国产替代正从能不能走向怎么换。
2: 无论在技术还是在应用的这个场景、应用的这种项目的这种级别，应该是跟国际的这种一线品牌，都是可以同场竞技啊，同场竞技。
1: 一份报告，一间剧场，一个正在打开的千亿市场。当超级现场成为文旅新风口，以旧换新激活设备更新大潮，国产音响能否抓住机会，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3: 提起公园啊，很多人恐怕还停留在只是白天观景游览的这种传统的印象，而实际上呢，如今在北京的公园不再只单纯依靠门票来进行创收，而是不断地挖掘自身禀赋，催生出了不少全新的消费场景。
4: 说的没错啊，进入到了初秋时节呢，城内历史名园解锁了夜场体验，郊野山林则依托生态红利收获了打卡流量。在一园一策的支持下，公园经济正在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5: 一大早就赶到公园看蝴蝶，这个真的可以有。这几天香山公园出现的一种蝴蝶吸引了不少市民，这样的情景以前从没有过。
6: 最近这些有个四五天吧，是越来越多。
7: 哇、
6: 对，就是这么多年我到在香山公园好像没看到过。我家就在香山附近。
7: 那这孩子得天天来吗？
6: 要每天都进来。
7: 都没见过？
6: 没见过。长得那个比较大，
7: 翅膀也大。
5: 市民所说的大蝴蝶学名叫灰绒射凤蝶，是我国特有的大型凤蝶。它们通体赤色，澄厚如墨，带有独特的灰绒质感，穿梭在草木花海间，一飞一停都格外灵动。灰绒射凤蝶不仅在香山是第一次出现，经专家鉴定，在北京地区历史上也没有见到过正式的文献记录。
8: 它的身体是红色的，然后在它的后翅，就是下部分的这个翅膀上面，会有7到8个的新月状的红色斑点。
7: 这蝴蝶一般是早上几点钟就开始来用自助餐了呢？
8: 一般早上比较凉快的时候，6、7点钟它就来。
7: 哦，这么早就来了？
8: 对，就来吸食花蜜。它主要就是在咱们这个香山公园这种乡土植物大叶铁线莲上边吸食它的花蜜。
7: 因为大叶铁线莲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开花的时候，是吗？
8: 对对。它正好是盛花期。
5: 在香山公园的嘉日园、眼镜湖和香山寺的沿线都种植有大叶铁线莲，哪儿有这种美味，哪儿就会出现大量的灰绒射凤蝶来享用这免费的自助餐。
8: 这几年香山公园呢，就是在种植方面就是大量的应用咱们北京本土的这些乡土植物，比如这个大叶铁线莲呀，各种各样的绣线菊啊、胡枝子、杭纸烧，这些在不同的季节开花的植物，利用这些植物呢，就能再给这些生物，就是动物、昆虫什么的，提供更丰富的一些食物来源。这样就能让咱们的这个多样性和这个食物链更丰富。
5: 一山藏万物，蝶舞见生机。灰绒射凤蝶对生境要求极高，幼虫以马兜铃科植物为食，成虫高度依赖特定的蜜源植物。它们的出现是植物群落完整性和生态链健康度达到较高水平的直接证明。近年来，香山公园不断扩大园艺花境面积和植物品种，生态的多样性吸引大量的蝴蝶前来取蜜。
9: 通过这个生态环境的提升，我们蝴蝶的这个增加呀，我们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这个期间呢，同期我们游客的增长率比之前去年增加了30%到40%。左右，同时也吸引了昆虫的爱好者以及摄影爱好者到我们公园来捕捉这些美丽的场景。同时呢，在这些场景的周边，我们对商业呢也有一个新的提升，方便游客在赏景的同 时满足大家的休闲体验。
5: 以往公园依靠红叶实现季节性出圈，如今生物多样性新景观拉长游览周期，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吸引力，为城市公园生态引流提供实践样本。如果说香山走的是生态赋能路径，中山公园则深挖传统文化内核。
3: 您来过晚上6-7点钟的中山公园吗？今年中山公园这个金鱼文化节首次开设了夜场，晚上可以来看金鱼。您瞧这个灯光一打，是不是感觉跟白天完全不一样？
5: 在福州金鱼展区，每一座鱼缸都配有两盏特别的灯，有了它们，一条条胖乎乎的金鱼就像有了舞台上的灯光，变得更加灵动鲜活。
10: 特漂亮
3: 哦、
10: 哎呀，心情特别愉悦，有生命力。
3: 对对对，有生命力哈、
11: 它色彩更鲜艳吧。
3: 对，
11: 它游动的那个动感，就是你能更集中那种，
3: 没错，
11: 精力去看。
3: 就是您是选择那个傍晚才来的是吧？
11: 对，所以我就想白天也能看，晚上也能看。
3: 嗯，
11: 我5点多钟就来了。
3: 对，
12: 这个灯的话是这种鱼缸的专用灯。那这个灯的话呢，它主要是两个作用，一个是就是模拟这个太阳光线，叫全光谱灯啊，它就是使这个水体里面能够迅速的、有效的长出那种绿藻。绿藻长出来的话呢，它对水质的改良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灯的话，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增，起到一个增艳的效果。就是我们现在看过去可能非常红，对不对？它其实鱼的天然的颜色它不会到这种级别，它可能没那么红。那这个这个灯的话呢，就把整个的颜色有，就是它的这个颜色会有增加它的鲜艳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5: 市民游客错峰夜游赏鱼，也带动了金鱼主题文创特色市集销售走高。
3: 这两天哪个是咱们的爆款？
12: 这款系列，这软胶的这个金鱼的模型系列是应该是卖的最好的。这次的这个模型的很多鱼是我们现场都能看得到的。
3: 对对对，
12: 是。
3: 然后刚好看完就能带走，
12: 没错
3: 吧？
12: 没错，对。
3: 这个像您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多少？这个？
12: 这个一天的话，我估计可能一个文创市集上面应该能够卖掉7-80个吧，估计。
3: 一个多少钱？
12: 一个我们20块钱一个。
3: 哦，
12: 对，
3: 就小小的一个金鱼也能卖出那么多。
12: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3: 那整个呢，咱们福州金鱼文创从开展到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
12: 日均销售额能做到3-4千、4-5千差不多，能做到。
3: 哦，那还不错，
12: 还是不错的。
5: 夜幕降临，中山公园的鱼园也正式点亮。这处1983年建成的北京经典的赏鱼景区，首次在夜晚亮灯，一直到晚上9点，墙上的壁缸也增加了照明效果。鱼游光影，灯映回廊，把赏鱼这件事儿拉满了氛围感。
13: 其实游客还是有这个需求的，因为正常情况下，然后晚上呢其实是看不到多少金鱼的。自文化节开幕以来，我们现在日均游客量大概在15000人左右。文创销售我们这块也有大幅度提升，大概提升了有20%。文化节结束以后，然后我们这块也会长期亮灯，然后就是成一个夜间常态的一个夜间景观效果。我们在中秋节这块也有一些夜间活动的考虑。然后计划呢就是举办一个夜赏金鱼，然后还有中秋月这么一个活动啊，现在目前正在筹划中。
5: 如今公园经济的增长不再单纯依靠门票，而是把生态禀赋、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为差异化 IP。 从看风景到体验生态、品读文化，北京的公园正在完成价值升级，培育出新的文旅增长点。
14: 社龄额下降，有人说消费收缩了，但服务性消费增长的数据却告诉我们，消费只是在转向。开放空间，链接社交，打通连廊，缝合孤岛。当盒子不再是商场的唯一形态，当线下不再只是交易的场所，空间本身就成了吸引人出门的理由。483家首店落地，520场首发活动上演，消费从性价比转向情价比，临近退税把入境游转化为入境消费，内容向心，政策向心，北京正在成为引力场本身。当展览走进商圈，当科技融入逛街，消费的动力正在从我需要什么转向我被什么吸引？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见证北京商业现在进行时。
3: 您看，夜里的公园是精彩纷呈，而白天的公园呢，也藏着新意。
12: 嗯，

0: 您现在要是去逛天坛、颐和园或者是玉渊潭公园，可能就会遇到一些特别的新面孔。
1: 对，他们不说话的时候啊，在默默的扫地，
0: 哎，
1: 一开口呢就能给您指路，还能讲历史典故。
0: 嗯，
1: 机器人现在已经正式入职了北京各大市属公园了。下面呢，记者就带您去天坛公园来看一看这些 AI 新同事是如何改变公园日常管理与游客体验的。
2: 明清两代的祭天仪城，对比我们会发现明清仪城的名称数量都一样，但祭祀乐曲的名字却各不相同。
3: 这台正在给大家讲解的机器人就是天坛公园神乐署刚刚上岗的 AI 新同事机器人航航。说起这位新同事的表现，公园里的老同事刘星对他赞不绝口。
4: 这个新型的这种智能机器人啊，确实是首次接触。然后呢，它是把这个有很多这种很智能的功能在里面，它可以跟人互动，然后还可以进行这种互动的讲解呀、指引呐、一些这个交流啊这样的功能。这个其实可以满足很多不同游客的这种多元化的一个文化需求。
3: 听说天坛公园里新来的 AI 新同事可不止这一位，而是来了一个团队，大家是各司其职，分工不同。咱们接下来就去找找看看，在哪儿还能遇见他们。从神乐署出来，通往广利门的甬路上，我们看见了眨着一双大眼睛正在认真干活的清扫机器人。清扫机器人不光是这个外形看起来圆滚滚的很可爱，颜值很高，最主要的是它的工作能力也很强。它能自主导航、自动避障，还能自动充电。最关键的是它能全天候值守。要说这样的新同事，谁不想来一个呢？
5: 有了它，可以实现园区无人化、常态化环境清扫，同时它还有搬水吸尘功能，在花粉季和落叶季清扫降尘效果也很好。现在天坛公园每天安排三班机器人清扫。
3: 除了扫地机器人，天坛公园还有一位更厉害的新同事——巡护机器人。
2: 欢迎来到世界文化遗产天坛公园，温馨提醒您，园区权益禁止吸烟，严禁明火，请勿踩踏草坪、攀折花木、不翻越护栏。
3: 时刻提醒游客文明游园的巡护机器人成为了天坛公园里名副其实的显眼包。路过他的游客有忙着跟他拍照合影的，还有热情跟他打招呼的。
6: Hello， 你好，你好。
3: 不过工作中的巡护机器人倒是一脸严肃认真，时刻不忘自己的工作职责。它能精准识别吸烟、鞋宠入园等十余类不文明游园行为，依托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和端边云协同构架，它不仅规范游园秩序，还能监测植物病虫害、生物多样性及设施故障。这台机器人通过全天候运行，有效弥补了人工巡查盲区。天坛公园的 AI 新同事只是北京市属公园智能化升级的一个缩影。早在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北京市就在玉渊潭公园建立了首个机器人加园林创新应用场景试点。截至目前，已有18家企业、23台机器人在玉渊潭公园完成了首试首用。今年7月，市公园管理中心全面推开机器人应用，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6大业务场景同步落地。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玉渊潭公园等14家市属公园共部署72台机器人。从扫地到巡护，从互动到讲历史， AI 正在悄悄改变我们逛公园的方式。它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穿梭在古建筑之间与游客互动的真实存在。当600年的天坛遇上 AI， 改变的不仅是管理效率，更是每一位游客的游园体验。
0: 前段时间，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与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联合发布了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
1: 本次评选覆盖全球6大洲60多个国家，从308份有效申报里筛选出13个标杆案例，覆盖了城市治理、普惠数字公共服务等6大领域，为全球城市数字化建设提供了可衡量、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0: 是的，依托完善的数字产业生态，北京共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

0: 年同期高4.5%。9月2日，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日均成交额月上200亿元。近期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暖风频吹，力度、密度、精度均显著提升。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8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达0.31万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1.37万套，同比增长4.1%。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深圳8月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8.5%，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今年以来，一场把非机动车请进门的行动在全市悄然铺开。学校腾出空地，医院划出专区，商场开放内部空间，89家社会单位打开大门，充分盘活停车存量，将4.3万余个非机动车泊位从内部专用变为公众共享，有效疏解公共空间停放压力。秋季新学期，北京230所中小学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700个校园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新增399个智慧食堂。截至目前，已累计改造建立700个智慧食堂，占全市2105个中小学校食堂的1/3。
1: 9月2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发布会首次集中披露本届文旅专题多项升级亮点。
2: 展会落地首钢园，工业遗存硬核空间与前沿文旅科技碰撞交融，数字文旅新场景，京味文化国际化表达成为两大核心看点。
1: 在发布会上，多部门联合对外释放文化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信号，一大批新技术、新体验、新产品将集中亮相服贸会。
0: 本届文旅服务专题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设置在首钢园7号馆、9号馆，展区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汇聚413家参展单位，其中外资机构49家，国际化率11.8%。展会依托首钢老工业厂区独特空间，把传统文化活化、数字科技体验、国际文明交流融为一体，实现工业风貌、文化内容、数字科技

了野生致敏植物清理工作，并持续至今。针对城区公园绿地、居民小区、校园、医疗机构等人员高频活动区域，采取分段修剪。

0: 飞到屋子里去，然后造成它造成这种隐翅虫皮炎。它的造成呢，就是比方说它趴在您的身上，然后你用手拍了它一下。
1: 市场的产品，而正成为慢慢走进我们生活的商品。
2: 我们受的瞳孔是向中间靠，并且向上走的，啊，所以这个面容呢是跟美洲豹的面容非常像的，嗯，就像这种啊带太阳神面容的这种建筑外立面的这种构件以外呢，在玛雅的很多像很多雕刻中其实都有这种太阳神的形象。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5: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6: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7: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8: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9: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0: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1: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2: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3: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4: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5: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6: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7: 我扫您。
18: 这节目是真的，
8: 正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9: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0: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围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0: 1942年4月18日傍晚，执行完轰炸东京任务的美国杜立特轰炸机队已经接近了既定降落目标——浙江衢州机场，可是却迟迟没有看到地面的引导。
1: 就在第一标志海岸线出现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选择跳伞了。安排好的机场为何会找不到？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为何会同时选择弃机跳伞呢？原来，由于行动在清晨被日军察觉，杜立特轰炸机队被迫提前起飞。 在连续飞行了13个小时后，几乎所有战机的所剩油耗都已经很难支撑他们顺利到达指定降落地点，而祸不单行，飞至中国领空时，迎面而来的滂沱大雨让能见度一再降低。加之没有地面指引，头一回来到中国上空的美国飞行员们根本无法准确判断衢州机场的方向。
2: 头一遭来到中国，无法目测辨别指定的机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没有地面指引，这就奇怪了。难道他们真的飞错了？
1: 原来，由于时任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担心中国军队内部可能会有日军间谍，一直没有将具体情况通报蒋介石。 最后直接导致飞到中国的飞行员们根本没有得到相应的地面指引，
0: 燃油耗尽，没有指引，目测失败。全体杜立特轰炸机队的成员果断地做出了一个相同的决定，那就是。

0: 执行他们事先为应对此类情况发生而做出的最后选择，弃机跳伞。
1: 几乎全体杜立特轰炸机队成员都散落在了中国浙江与江西省的村落间。傍晚时分，浙江象山的弹涂山岛，村民们都以为一个小时之前的巨响是日本人来扔炸弹了，都躲进了深山里，直到没再听到什么动静，大家才相继往回返。
0: 村民赵小宝在经过自己家猪圈的时候，发现旁边的草垛有动静，好像里边有人，她吓得连忙躲在了丈夫身后。丈夫马良水以为是有偷猪的山贼，便抄起一把鱼叉走了过去。他先试探着用鱼叉向里捅了捅，结果里边伸出了一只手，递上了一枚银币。夫妻俩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再捅一捅，又伸出了一枚银币。这回赵小宝明白了，原来里边的人在暗示不要伤害他。于是马良水准备拨开乱草把里边的人拉出来，可这一拉不要紧，他跟赵小宝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里边躲着四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浑身上下湿漉漉的，也同样在用惊恐的眼睛看着他们。此时出现在赵小宝家猪圈里的几个外国人，就是此次杜立特轰炸机队的四名飞行员。他们都来自这支轰炸机队的第15号机，这是他们出发前在大黄蜂号上的合影。奇怪，照片上机组是5个人啊，怎么出现在赵小宝家却只有4个了呢？这得从他们迫降的经历开始说起。当时由于飞机燃料几近耗尽，机长史密斯选择在浙江象山县石浦镇附近的海面上迫降。他们的飞行技术相当高，迫降非常平稳，不远处就是一个小岛，一行人便很快游上了岸。可是上了岸一报数才发现少了一个，于是队员们开始四处寻找，可是找了半天也不见怀特的踪影。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折腾了13个多小时，自己都快累得不行了，于是决定先到附近的村落里躲一躲再想办法，这才来到了赵小宝家。照片上这位慈祥的老人就是赵小宝。1942年的时候，他只有19岁，刚刚嫁人。丈夫是大他整整10岁的同村船老大马良水，当年他29岁。当时，赵小宝和马良水刚刚吃过晚饭，就听着外边轰隆一声巨响，夫妻俩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日本兵来了。在当时，象山已是日战区，日军的种种恶行早已在象山百姓的心中埋下了阴影。夫妻俩于是慌忙地往后山跑去，直到再没有动静了，二人才敢从山里往外走。却不成想，猪圈里来了4个外国人。见他们浑身湿透了，冷得瑟瑟发抖，赵小宝和丈夫连忙把他们让进了自己的婚房。找了几件干衣服给他们换上，又生火让他们取暖。几个美国人打量着赵小宝，这个刚刚被他们吓到的弱女子，虽说还没有搞清楚他们是谁，却首先让他们进屋里休息，又忙着给他们换洗衣服，令他们十分感动，一丝末路逢生的希望浮现心头。
1: 杜立特迫降的时间比其他人都晚，他飞行技术很高，在见到中国海岸线之后，他发现油箱里的油甚至还够飞半小时，但他始终没能找到衢州机场。于是，4月18日22点，在飞至浙江临安上空时，

0: 下令全组弃机跳伞，结果由于成员们跳伞间隔时间过长，落地之后他们就都分散开了。
1: 杜立特降落在浙江省临安县白鹤镇的一片农田里，落地之后他看到了西边不远有一户人家，便赶紧地奔了过去。这个时候杜立特想起了当时在大黄蜂号上的时候，情报官史蒂夫·朱里卡上尉曾经教他一句中国话：我是美国人。于是他一边急切地敲着门，一边用严重走了调的汉语大声地呼救着：我是美国人，我是美国人。这户人家吓坏了，他们以为是日本鬼子来了，不但门没有开，反而吹了灯，门插得更紧了。可见来到中国之后，语言交流已经成为他们最大的困难。无奈杜立特只好到附近的一个磨坊里去躲避风雨。这一夜杜立特没有睡，他也不敢睡。从行动开始以来，遇到了太多预想不到的紧急状况，而现在的这种情形恰恰是他最初判断到的最坏的情况。16架战机，80个飞行员，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呢？他们都安全吗？这些个问号不断地在杜立特的脑子里闪现着。那么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当时8号机较为特殊，迫降在苏联海参崴以北60千米的普里莫尔斯基机场，其余15架轰炸机都在中国浙江、江西省内弃机跳伞，其中迫降在浙江省内的战机共有9架，分别是1号机、2号机、3号机、5号机、6号机、7号机、10号机、11号机、12号机和15号机，而迫降在江西省内的剩余的5架战机分别是4号机、9号机、13号机、14号机和16号机。迫降实施后，6号机和16号机立即遭到了日军的袭击，除2名飞行员跳伞溺水身亡之外，其余8人均成为了战俘，而余下的13个机组64名飞行员都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安全地脱险。我们联系到了赵小宝和马良水夫妇的长子马才兴，一起来听一下他的回忆录音。
2: 那就知道他是美国，美国听说是好的，挡日本的。那我爸我妈那当天晚上就把他们叫到家里面去了，煮饭给他吃，还有酒给他吃，当天晚上就睡到我们家里了。听我妈说，我们那个床给他睡啊，他那个头掉到外面，这个脚也掉到外面。
1: 尽管如此，飞行员们还是很快就睡着了。由于担心日本兵半夜里会突然搜捕，所以赵小宝和马良水一直在门口为他们放哨。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4个美国飞行员就拉着赵小宝连说带比划，显得非常着急。是怎么回事呢？
2: 第二天早上天亮了以后，那美国人讲了，有5个人，还有1个人在东面，那我爸的手一定要到东面去找那个飞行员，大概都半个小时差不多就找到那个飞行员了。
1: 这个美国人就是前一天晚上同史密斯他们4个人走散的那个15号机上的机枪手怀特，他是全队唯一一个戴着眼镜上战场的飞行员，也是全队唯一的一个军医。迫降那晚大浪来袭，怀特的医药箱被冲走了，为了找回药箱，他和同伴走散，可是由于风浪太大，他最终也没能找回药箱，而这也成了使他终生遗憾的事情。作为全队唯一的军医，他眼睁睁地看着队友失去了一条腿。照片上这位拄着双拐少了一条腿的人，就是怀特的战友泰德劳森。

0: 旁边的这位我们先不说，先说说这位泰德劳森。这是当时七号机的机长泰德劳森，他非常热爱飞机，在成为飞行员之前，他的梦想就是做一名飞机结构设计师。执行轰炸东京的任务时，他刚满25岁。这是七号机组成员在大黄蜂号上与战机的合影。当时七号机的左翼有些小毛病，训练之余，劳森给他起了个可爱的昵称“瘸老鸭”。这是泰德·劳森亲手画在七号机上的瘸老鸭标志。但是恐怕劳森万万都不会想到，就是这顺嘴为爱机起的昵称，竟然冥冥中和他自己本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那么当时七号机在迫降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段精彩的影像。这是1944年美国米高梅影业公司根据泰德·劳森的回忆录《东京上空30秒》拍摄的同名影片，其中对整个东京轰炸的实施和七号机组全体飞行员在中国的获救奇遇有着精彩的重现。
1: 当七号机到达浙江三门湾上空时，燃料消耗殆尽，失去控制的飞机一头冲到了离海滩不远的浅海里。驾驶员劳森、副驾驶达文波特、领航员麦克卢尔和投弹员克莱福都因猛烈的撞击而受了重伤，只有机械师兼机枪手撒切尔轻微刮伤，机长劳森受伤最严重。
0: 就在几个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几名当地的村民看到了当时的情景，连忙跑了过去，可结果天上掉下的不是林妹妹，而是几个高鼻梁、深眼窝、黄头发的外国人。
1: 此时的劳森在剧烈伤痛的折磨下，已经开始有些神志不清。隐约中，几个村民中领头那个人开口了，仔细听，他说的竟然是英文。
0: 原来劳森几个人碰上的是当地村里的游击队队长郑财富。早些年，郑财富曾经在船上当过水手，略通英文。我们没能找到关于他更多的资料，但遇上他绝对是七号机组不幸中的万幸。
1: 不知劳森几人是来轰炸日本的美国飞行员，郑财富立刻招呼村民们把劳森和其他伤员抬进了村。但劳森几人的伤势严重，不能再拖延，郑财富决定冒险护送他们去最近且暂时安全的地方——三门县。
0: 可是此时日军已经接到了命令，开始在沿海搜索美国飞行员的下落，他们怎么才能转移到三门县呢？
1: 4月19日，为了尽快转移七号机伤员，郑财富和村民以打鱼为幌子，护送劳森等人去三门县。出发没多久，郑财富的小分队遇上了麻烦，途中日伪军的巡逻船出现了，郑财富带大家迅速埋伏起来，并做好了如被发现就决一死战的准备。所幸日军不一会儿就走了。上船后，郑财富命人在船头挂起日本军旗作为伪装。4月20日凌晨，一行人顺利抵达三门县。三门县县长立即命令将美国飞行员送到海游三门医院，全力投入治疗。
0: 可是三门医院的医疗条件实在是太简陋了，根本不可能承担对泰德他们的救治。于是他们被火速送往了40公里以外的临海恩泽医院，在那里劳森结识了他一生当中的异国挚友。泰德身边的这位就是他一生的挚友，也是他的恩人，中国医生陈慎言。那么这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呢？陈慎言1937年毕业于东南医学院，其父陈行己当时是临海恩泽医院的院长，远近闻名的大夫。1945年，由于在救助杜立特轰炸机队飞行员中的卓越表现， 陈慎言应美国政府的邀请，先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和深造。陈慎言继承了父亲高尚的医德，并且通晓英文，他很快就同七号机组的飞行员们成为了朋友。
1: 当劳森几人被送到恩泽医院之后，陈慎言与父亲不但竭尽所能地开展救治，还在生活起居上给了他们无微不至的关照和帮助。七号机的飞行员们开始日益康复起来，但唯独劳森的病情不见好转。4月24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怀特军医和同伴也被护送到了三门县。来到恩泽医院之后，两个机组成员喜悦相逢，怀特立刻便和中国医生们开展了联合抢救，伤员伤势大都稳定下来，只有劳森的腿伤还在恶化，必须截肢。
0: 此时所有人都暂时安全了，那么大家这个时候想的就是应该如何去同首领会合。那么作为首领的杜立特中校现在又在哪儿呢？这就是杜立特自己的一号机残骸。与同伴分散的第二天，杜立特就在临安百姓的帮助下和其他人团聚了。他们还在临安的西天目山坡上找到了这个一号机的残骸。杜立特带领着他的一号机组望着眼前的飞机残骸，郁闷至极。他们以为这次任务已经彻底失败了，他们甚至在悲观地想，今后长官不会再让他自己开飞机了。事实上